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今天播出；上虞新合成徐勇从技术员到管理者的匠心之路；2026上虞阳气吉祥音乐节燃情开唱，万余名乐迷共赴青春之约；上虞人民医院康复中心启用，打造家门口高质量康复服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匠心筑梦，实干争先。今天我们走进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勇。26年来，他扎根化工生产一线，从基层技术员成长为高级工程师、企业管理者。他以技术创新破解难题，以精益管理提升效益，以匠心育人传承技艺，用坚守与担当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
1: 我是徐勇，现任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2000年7月入职以来，我扎根制造业一线，从车间实习、技术工段长到项目负责人、副总经理。

0: 中医协会成立的那一年发的。我们是在1929年的4月份成立了上虞中医协会，这个证书是1929年的8月就颁发下来了，也是颁给我们自己的上虞人，一个叫曹伯藩的大医师。
1: 这边还有一个编号一样是吗？
0: 对，它是第17号，说明这个证书也颁发的比较早。
2: 一张小小的会员证书将展览与历史紧密地连接在一起。1929年的那个春天，上虞中医人首次以团体的名义站在一起，开启了薪火相传的征程。近百年后的今天，这份初心依然滚烫。从古籍中的泛黄药方到指尖的银针温度，从校园里的草药幼苗到江堤上的养生招式，上虞中医药的薪火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代代相传。这场展览是一次回望，更是一次出发。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

1: 总理，香炉孵化的歪风。报告首长，会议室的人到齐了。
2: 开会。大家都知道啊，目前我们所接收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啊，各种生产还没恢复，老百姓的生活还很困难。当然了，我们自身。
3: 也面临着许多困难，比方说住宿啊、补贴呀、啊，我们呢也正在想办法尽快解决。但是，
4: 我们有的人进了重庆城，不是忙工作，而是忙着铺摊子，要房子，要车子。房子嘛，要大的；车子，要小的。说什么走上五里地？
3: 腿就痛，同志们，进城才几天呢，变得这么快？过去我们在山沟里面转，南征北战腿都不痛，一进城腿就痛了，还非要坐车，哦，完全是香炉。 腐化的思想再多快，无力推，哼，无力推这个歪风，必须杀除，对一切不良倾向必须做无情的斗争和批判，以保持党的纯洁性。
5: 同志们，现在就决定成立一个。
3: 机关用房用车清理委员会，由书记来担任主任，亲自抓分配问题。所有的用房用车，根据现有的住房和工所需求来统一调配。对那些多占的房车，限期内全部退出来。逾期不退，按党纪征集来处分。
4: 西南市反政府据今日计算，交钱未多，一国时期的混乱是难免的，开支很大，收入太少，这是我们要想方设法解决的问题。西南局同志最近集中力量与重庆的接管，现在生产会恢复，并非需担心，但也有些问题暴露出来。 我们有的同志思想上生了病，认为胜利了应该国谋后事，享受优于生活。毛主席所说的，我们的胜利只是革命事业中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建设西南真正的艰巨斗争还要继续展开。我们的战斗任务并未真正完结。小平同志。 在报告中提出，接管重庆后遇到的几个问题，其中财政困难的问题，关系到我们国家征地经济，这是个大问题啊。西南要养活90万的旧军队和旧公职人员，他们的负担和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6: 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啊。
7: 财政困难需要向人民说明，不要隐瞒困难，同时啊，还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有办法克服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才是光明的。
8: 同志们，这一次，宋振华书记在大会上主要讲的就是5个重点：第一，是咱们这个新区的工作。
9: 然后是清匪的工作，贸易的工作，征粮的工作，啊，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这个征粮的工作，咱们一定得仔细再仔细。
10: 你们怎么回事？
11: 宋团长，宋团长，
10: 进了一趟贵阳城，就忘了部队的纪律了？
11: 没有。
10: 我问你们，进贵州以前，咱们提出什么纪律了？
11: 地扫不干净不走，老乡东西借了不还不走，水缸挑不满也不走。
10: 在谭家湾村呢？
11: 报告。 地扫干净了，水缸也挑满了，就是借没有借东西，我就不太清楚。我借了个镰刀。

0: 修了一下草鞋，也没借别的了。真的没有别的？
1: 没有。嗯。这是什么？哦，这个呀，这个是从谭家坝村出来的，村头墙角捡的，拄着走路省力嘛，不是捡的。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不知道，这是谭家坝村用来舂米的杵子，
1: 放那几十年都没人去动，你们就给人随随便便拿走了。
2: 愣着干嘛？给人送回去。现在，贵州这山你别看着近，走起来真要命了。来回怎么也得一天一夜。
3: 你走三天三夜你也得给人送，好好给人道个歉。在任何时候，咱们西南副团的纪律绝对不能丢。
4: 是。
5: 小文姐，真是缘分啊。
4: 终于不用挤在那个大通间里边了，感谢领导给我们这样的分配了单独的住房。
1: 走走走，
6: 以后咱们两家就比邻而居了。是啊，这次整顿进行的及时啊。
4: 那些乱战房，
7: 你们家老王啊。
1: 来，到了。
6: 师傅，麻烦把东西先放那块。
4: 好。
1: 对，
6: 谢谢啊，没事。
4: 谢谢。
1: 老爷，看看，原先是个几人大院。 但是咱们四口人在这住，我觉得应该也能住得下。
7: 这一定够住啊！是呀。
6: 好，那咱就回客户把东西收拾收拾啊。
7: 好的。
6: 师傅，麻烦把我们东西先都放在这儿啊。
7: 来，
8: 小曼姐，我来帮你。
9: 哎呀，不嫌你说什么？从南京到重庆，咱俩这室友是分不开了。
7: 沈哥，沈哥，
9: 富贤，林宇，我刚才呢去买了新的脸盆，还有肥皂，给你们也带了一份。
7: 谢谢，谢谢啊！又让你破费了，我们自己卖就好了。
9: 对呀、
7: 啊，
9: 没关系的，这场挤兑风潮中，你们俩可都立下首功啊！<笑>
7: 这算是给你们的奖励吧。
9: 我们呀，又有硬仗要打了，
7: 中央给重庆。 拨了2000亿人民币，让我们制定新的狗粮计划。要是拿下这场仗，我就终于有资格写入场申请书了。没错，加油努力！
10: 爸爸，快报了！快报了！领导，
11: 这个报纸
10: 就
11: 有人给您呢，
10: 请拿好。底下党的负责同志。
12: 江北县王普同志的母亲金永华的事迹，很是让人感动。王普同志已经牺牲，他的母亲还在重庆。
13: 这笔款，我在南京的时候就承诺，
12: 等重庆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偿还给他们。现在的金融风潮。 已基本过去，钱就是再困难，也要想办法还给他们。这样，你跟邓兆明同志协商一下，安排我们的干部亲自送到王家。有人吗？
14: 你们是？你好，请问您是金永华女士吗？
15: 我是。
14: 我叫林德平，是事故安全反特科的干部。我是新华日报记者曾倩。我们是为了您儿子王普的事而来的。
15: 欢迎你们。
14: 金永华女士，这是党的政府给您儿子颁发的烈士荣誉证书，也是刘思远和邓书记再三交代过。 让我们一定要亲自交到您的手上。
15: 二位请坐。
6: 您也坐。

0: 将这2000两的黄金交还给您，感谢您和王叔同志对川东革命的支持和奉献。
1: 这个钱我不能收，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我心里清楚。把儿子交给党，变卖资产，支持革命事业，都是我自愿的。把王普烈士的光环照在自己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上伸手，这是不应该的。
2: 您和您儿子王普烈士都很伟大。
3: 市公安局和原川东地委的同志共同进行了200多具遗体的身份鉴别和遗物整理。这是扎滋洞白公馆牺牲的我党烈士和民主人士的资料名单。
4: 咱公安局的同志再仔细地确认一遍，所有遗体等时机成熟后，要为郭洛山的英烈举办一场世纪展览，要让人民群众都晓得他们的事迹，要让英烈精神和他们的事迹成为大西南人民最宝贵的。
5: 真的是令人感到

0: 这个和我们管理城市搞建设是一样，古人云：“治大贵，用小先哦。”我们四川的豆花啊，不放糖，放咸菜丁儿和炒豆子。
1: 哦，首长，这点豆腐交给俺吧。
2: 中，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3: 中。看到这个情形哦，想起了小的时候是豆花的样子，好温暖啊，太巴适了。做豆花简单哦，好多原材料本地都有，不搞工业建设。 不同哦，那么多原材料都是国外来的。我们接收的回应厂，如何尽快复工？还要想办法哦。嗯，
1: 还有好多私营的企业也在等待着复工哦，对我们的期待很高。一方面希望。 得到我们的贷款，另一方面也希望我们能够采购他们的产品。这些事情哦，急不得，必须得一步步来。我要吃豆花！
4: 孩子们都闻见香味儿了。
5: 娃娃们来。
4: 来来来，哎哎哎，慢点慢点，
6: 又做不了，磨叽磨叽啊，磨叽，哎，慢点儿。哦，你们来，医生说我这个眼睛啊要少吃点盐吧。哦，哎，
4: 来，
6: 哎，卓林呢？
7: 回房休息去了。
6: 哦。
8: 那我给他端上去一碗吧，你慢慢吃，听话啊。哎，
9: 这些，这一边。
10: 是啊，
9: 这里有，来，这个。
8: 好不好吃？
11: 好吃。
8: 嘿，慢点儿，哎呦。报告，政委、司令员，云南来电。
12: 连吧。
8: 是。
13: 陈赓、苏任琼周保中三万同志已将李弥唐瑶部击溃，敌残部逃入中缅边境。
14: 太好了，
15: 师长，要好好庆祝一下哦。
14: 当然，来，
15: 来。
16: 待会儿啊，我用热水袋给你敷一敷，这段时间你要注意休息。相反，有老程，孩子有我呢，你要保证休息才行。
17: 我没事儿，
18: 哎呦，回家了，回家了，你有没有想妈妈呀？
19: 呀，我也有想你和哥哥。来，我们到新家了，过来，你自己看看。
17: 哎呦，妈，快进来。
19: 哎，
17: 哎师傅。
19: 哎，杨同志，放到这儿吧。
17: 哦，就放这儿就行。
19: 好的，我来。
17: 哎，对对对对。好，要得要得。
19: 来来来，
17: 啊、
19: 谢谢啊。
17: 哎，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19: 啊，
17: 不用找了。
19: 谢谢啊，
17: 师傅。
19: 坐摇来，一不到码头去接我，
16: 就算他对我这个老大伯有意见，两个小人总是移得办。
20: 郑国是真走不开，他前几天就跟我说要跟我一块来接你。这不，
19: 哎，杨同志，我走了个。
17: 哦，慢点啊，师傅。
20: 哎，好的，好的。
16: 这不正好赶上了吗？
20: 谢了，谢了。侬又再帮伊讲。杨副总将军的遗体已经确认过了。
21: 这是关于他被害的调查报告。手段极其残忍，连娃娃都不放过。杨副总将军的遗容，一定要。

0: 谢谢赵宝春，你亲自安排。是，师长，我建议这件事上报中央，在重庆告一次隆重的追悼大会，告慰将军引领。
1: 安排在月中旬吧。
0: 我们先要找几个远大的庆祝大会，鼓舞士气，再开几个庙会古人的会。石书记，你好，
2: 胡先生好。
0: 老师，胡先生是我专门请来陪你老吃个饭。回来后，告工业，以工业救国。我们那帮同学啊，都认为要拯救贫穷的中国，必须发展。
3: 自己的工业，所以出国去要学好技术，回来才能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
4: 西线交代给我一些任务，你之昂啊，也是我们重庆工商界的翘楚。哎呦，
3: 有些人有些事还是要靠你出面解决。哎呦，
4: 王老。
5: 你才是定海神针喽！哎，
6: 我一定好好的配合你。哎，陈书记，你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支持西南的建设。那就谢谢胡先生哦。老师，请。
5: 啊，行，
6: 来，胡先生。
5: 好好好。
6: 哎，小心。
5: 太好了，王老师，找机会再请你过来，我们再深聊。
6: 好，
4: 王老，跟我们走。
0: 要得要得要得！
7: 政委，汇报一个事情。说，陈锡联同志今天在路上被人打了黑枪，还好人没事。
0: 这帮狗铁，好猖獗哦！
7: 他没有带警卫人员吗？
8: 陈市长想着是去学校，没有带警卫，书记也是普通干部。
0: 看来呀，我们的公安队伍还是要加强建设哦。目前我们公安人员的队伍组成啊比较复杂，有原本西南服务团公安大队的同志，有二野部队转入地方工作的同志，有重庆地下党的同志，还有啊就是一些重庆的旧警察。哦，
9: 黑的复杂哦，让他们尽快地磨合好，尤其是。
10: 那些旧警察，好好教育，让他们也融入到消灭反动派的斗争中来，社会安定下来，我们的干部群众才好搞建设哦。
11: 总裁，你变。属下办事不力，我已经下令严惩。
12: 罢了。
13: 我听说，共党最近要在重庆搞一个什么悼念仪式，
14: 是由专家组汇总意见后，修火兄审定了的。我认为啊，是可行的。
13: 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 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 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 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

0: 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
1: 赛都充满不确定性，但嘎桑军陪每一站都渴望更进一步。
2: 这次争取拿个前六，转一级。
1: 嘎桑群培很快就吃到苦头，因为路面湿滑，坡度太陡，他不得不频繁推行。这是山地自行车运动的难点，是对运动员综合素质的极大挑战，同样也是他的迷人之处。耐力运动到最后比的是体能和意志。

0: 让这个少年心碎。
1: 可以了啊。
0: 队友才旺多吉拿到第八名，对专项训练只有几个月时间的西藏自行车队来说已是很大的突破。这样的表现足以引起业界关注，但嘎桑群培还是陷入自己表现不佳的沮丧中。练一定是运动员重拾信心的捷径。
2: 跟住，跟住，跟住！
0: 两个月后，嘎桑群培将在自己的家乡迎
1: 西藏自治区自行车队是通过国家体育总局的大心肺计划第二期的训练营挑选了12名运动员，他们完全属于零基础，短短的这7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能够在全国的专业的比赛上取得一些小成绩，也算是挺好的。未来我觉得还是挺有希望的。
2: 双脚同时蹬，是。
1: 嘎桑群培吧，这个小孩也是比较瘦小吧，很瘦。他的优点是耐力特别好，而且脑子也比较机灵，接受能力啊、悟性啊都比较高。而且训练也是特别吃苦。

0: 跟很多同伴一样，嘎桑群培从小就喜欢自行车。
1: 在我七岁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打了一个自行车比赛，看着他们在公路上面骑很帅，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当一名体育生。九岁的时候，小姨给我买了我人生中第一辆自行车嘛，然后妈妈骑着摔着骑着摔着就骑会了。
2: 他从小就喜欢自行车，他学习成绩也特别好，他要去运动员的话，我也支持他。
1: 在芒市打了比赛，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嘛，54人参加比赛，然后那时候我拿了第13名吧，一下子就信心就来了，就以后就好好骑自行车吧。
0: 只是现在骑车不再有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放松感了。
3: 3、2、1 go。 还有10秒。5、4、3、2、1 go。
0: 体能的增强，技术的提升，心性的磨练，是一名山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必修课。而浇灌这一切的，唯有每天挥洒如雨的汗水，有时还有不甘的泪水。这是一项没有天才的运动，日复一日训练，积累比赛经验，是通往领奖台的必由之路。这一次回到主场林芝，刚刚到来的雨季增加了他的担忧。

0: 再一次见到嘎桑群培时，距离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林芝站只有一周时间。
1: 还有几天时间，多熟悉一下，好好练，好算把自己的能力极

0: 现发挥出来，自己给自己突破一下。
1: 真滑，这路滑的不行。

0: 4个小时的训练，山上天气变化无常，仿佛在提醒运动员绝不能掉以轻心。
1: 记得厦门给我打比赛了，家人也会来看我比赛，一定要发挥很好。
0: 嘎桑群培爱护着自己的坐骑，像伙伴一样。
1: 赛前就是我们会把那个比赛链条跟训练链条会进行更换，把训练胎更换成那个比赛胎。
2: 我觉得自行车它也是有直觉的，如果你赛前没有好好去护理它的话，在比赛中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0: 明天，期盼已久在家门口的比赛将正式打响。
3: 中间的陈忠平还是处在前八之内，现在他是处在第七的位置。
0: 护理自行车，拉伸放松，赛前的例行动作疏解嘎桑群培的紧张情绪，让他安静下来。
1: 打比赛都一样，谁也说不定呢。比赛上最担忧就是明天下雨吧。
3: 分两组，每组的前八名进入决赛。

0: 他都拿了好多第一名。
1: 虽然天气没有嘎桑群培预想的那么糟糕，但眼前的情形并不让他乐观。视野里两名云南运动员，一位是今年的站赛冠军，一位是千岛湖锦标赛冠军。
2: 山地自行车联赛西藏分站呢，也就正式进入我们比赛的角逐了。
3: 来自云南队的52号吧，关浩。
4: 54号是来自我们西藏队的选手，也是在各个比赛当中崭露头角。
1: 这是妈妈第一次到现场观看嘎桑群培的比赛。
5: 加油，宝贝！
1: 儿子的身影隐没在飞速奔驰的自行车队伍里，但愿他今天可以拿到好名次。
6: 加油！

0: 最终嘎桑群培圆梦前六名，他的站赛排名从第十三名提升到第五名，而这仅仅是他第四次参加专业比赛。
1: 我们作为西藏第一批山地自行车队，责任很大。我们现在的成绩关乎以后西藏自行车队能不能走得更远。
0: 在山地自行车运动这条路上，还有无数的比赛等着嘎桑群培和他的队友。这支年轻队伍的每一次突破，都在创造这项运动的历史。新西藏，未来可期。

0: 又是一趟从西宁赶来的列车，数以万计的包裹沿着青藏铁路抵达拉萨。
1: 没了吗？
2: 没有了。
0: 这样穿行千山万水的送达，每天都在上演。
1: 包裹从订购到运输再到老百姓的手里面，要经过很多环节。我觉得我这一环节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环节。
0: 但这些包裹的旅途并未就此终结，覆盖120余万平方公里的邮路是更具挑战的接力赛。
1: 每天都有从西宁回来的火车，隔天班，我们每个驾驶员都要跑这边，大概5公里左右。
0: 刘帅和他的同事就是接下来的参与者。未来数日，他们将在地球上最复杂的地形里穿梭。这是西藏最大的包裹分拣中心。过去一年里，超过1500万件包裹汇入这条物连江河。来自五湖四海的包裹，装着不一样的故事。亲人的牵挂，爱心的传递，商务的连接，甚至生命的救护。而这一趟，刘帅又将送去怎样的托付呢？
3: 等等，刘叔伯今天去哪里？
1: 阿里。
3: 那路上慢一点。
1: 好，谢谢。好，走了，拜拜。
0: 海拔4500米的219国道上，一场邮递员与包裹的高原之旅即将开启。
1: 我跑长途有14年了，最远的地方就是拉萨至阿里这条邮路，单程邮路大概1600公里。
0: 邮车前行在西藏之西的辽阔大地，山峦如聚，碧空如海。
1: 别看这个车小小的车间，其实上了车之后，这个心情就会好很多。看到自己熟悉的车辆，就像老朋友一起，就像兄弟一起，已经陪我走了快30万公里了。
0: 过去14年，刘帅奔跑在不断延展的邮路上，迎来送往。他用车轮在世界屋脊开启平凡的事业，丈量自己飞驰的青春。
1: 这算是一条既平凡又不平凡的道路。我们这样承载的是邮件嘛，更多的是老百姓收到包裹的期待。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平凡的。夏天还好说，冬天真的太冷了，-20多度，-10多度都是很正常的。像路上有时候冬天下雪了，夏天有的地段泥石流塌方，或者是遇到我们车子有什么问题，这种情况很多的。
0: 长长的车厢是高原之舟，刘帅讲述着他的经历，像一位久经风浪的船长。
1: 我们不怕下雪，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那个风吹雪，那个一刮起来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有一次在安久拉山，光堵车我们就堵了9个小时，我记得是太冷了，油都冻了。我们就点柴火烤油箱底壳，把车发动着之后，我们就在前面挖，挖1米走1米，挖5米走5米，山底下已经封路了嘛。交警就很惊讶，就是你们两个怎么下来的？
0: 不只有风雪，滑坡、滚石、泥泞不堪的道路是冬夏季的常态。世界屋脊的广袤高原，油车师傅们从未停止脚步，将包裹完好无损地送往浩瀚群山中的人间。
1: 包裹不仅仅是包裹的传递，更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老百姓的牵挂对我来说，也是我最快乐的一部分。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车坏了或者是修路的时候，时间根本赶不到县城吃饭住宿。干肉，咱把方便面什么都带了，都是齐的，什么都有，环境挺好。刚开始到西藏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吃不惯，后来慢慢习惯了，在这边待了10多年了。

0: 冈仁波齐山脚下的塔青镇是这次旅程告一段落的地方。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今天九个，
1: 九个是吧？
2: 啊，你看一下。
1: 好的，
2: 勾，
1: 我先
2: 勾对一下。
1: 哦，好的，我先勾一下。
0: 距离拉萨1203公里，在这里，刘帅将包裹交给乡头员巴桑彭措。
2: 对，签个字。
1: 那上面蛋都有是吧？
2: 都有。
1: 古兰。
3: 我要土地牧区的话，两个乡加起来基本上有19个，居住点也是相当分散，最远的5-6公里左右。
0: 这是一场无缝连接的接力赛。巴桑彭措将把包裹送往草原的深处，而刘帅将继续沿着219国道，前往400公里外的阿里地区狮泉河镇。像巴桑彭措一样的摩托车投递员，奔走在西藏数千条崎岖颠簸的高海拔乡村油路。他们常常骑行几十上百公里，只为了投送一件包裹。
1: 阿比比妈，快递列都，我要加龙瓜，阿比广场都落地。
4: 对，我也要是龙边那了坡上头，我要做农地家姐。
0: 四季交替，牧民随时都在转移牧场，巴桑彭措也需要及时更新投送地点的信息。
1: 哎，别忙，快递来收。农路上准备的，停，小加拉林的，呀呀。这给你路在忙路就个。哎，老不正干你年纪没到啊？哎，这下嘛，一个人是担当的几步去追的。老不正开路的。
5: 开
1: 路。哎，对对，老不正也不骑路子。这个也不就我的小。
5: 他叫俺这个铲车。
1: 要呗。
5: 铲车这个铲车这个
1: 你那弄的？记得了，九叔出去的，九叔出去。
6: 6月10号，文静。
3: 对于比较偏远的地方来说的话，用处最大的是打叉机。以前的话就是用木桶，还得要用一个人力去打叉嘛。第一是方便，第二就是打出来的酥油茶的颜色、味道都不一样。包括送过完了之后，他们就是热心地跟我说：“你先到我们这边喝个茶。”
1: 也不接头，反正你看我们全部出去收拾，好不好？

0: 包裹的目的地分散在高原各处，总有些人力不能及的角落。无人机羽翼盘旋，俯瞰交错纵横的公路、铁路、航线，像一条条地上星河，映照出西藏物联网的成长轨迹，更是新时代脉络的持续涌动。每一件包裹的完美抵达，都是一首滚滚车轮与漫漫道路的协奏曲，饱含着两地相同的情谊，浸透着人们追寻的幸福。对于刘帅和巴桑彭措来说，这一程的结束意味着下一程的开始。不变的是，他们一直传递着那份遥远的托付。
1: 常年在路上行走，一个人，一辆车，一条路，其实并不孤独。我们这就是接力赛，现在轮到我这一棒了。每个人都是独行侠。
0: 无数人的接力，流动的大地音符，光辉的平凡之路在高原唱响。你好，新西藏。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
1: 我阿弟阿弟阿弟，
2: 身体好，身体好，好说不好打哦。
0: 这是李国峰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0: 我17岁下海，那个时候是木刻船，后来铁刻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2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
1: 现如今在象山县，绝大部分家庭还沿袭着世代打鱼的传统。9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0: 我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要隔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的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1: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2: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儿想多捕一点回来。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1天1夜。
1: 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

0: 凯经典旋律引发全场万人大合唱，从下午3:30到9:40演出不间断，观众挥舞应援棒，在灯光与节奏中沉浸于一场高能音乐盛宴。
1: 我是杭州余杭过来的，我们主要是来看张惠妹的，因为平常也经常听她的歌。
2: 是来看那个罗云熙吧，感觉演戏蛮好的，然后她唱歌也挺好听的。
0: 杨七音乐节深耕行业13年，已举办60多场，累计吸引超100万乐迷，品牌影响力广泛。本届音乐节突破传统演出模式，融合文化体验、青年社交、就业服务与便民消费等多元场景，内容丰富，亮点突出。
3: 人真的，我觉得比我想象当中的多太多了，而且氛围还挺好的。主办方这边安排的一些好吃、小吃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挺丰富的。
0: 这场全民共享的音乐盛宴也成为善于展示青春之城、创客城市、建筑之乡多元活力的重要窗口。以音乐节引流，善于同步推出一票玩转善于惠民举措，乐迷凭门票可免费游览中华校乐园等6大景区，并享酒店折扣、特色美食套餐等120项专属权益。音乐为桥，连接不同年龄与背景的人群，舞台为媒，激荡文化共鸣与城市温度。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4: 近日，善于人民医院康复中心正式揭牌启用，省市康复医学专家和医院代表共同为中心揭牌，并开展专题培训。新中心的投用将为区域内有康复需求的患者提供更专业、便捷的医疗服务。
0: 上午8:30，揭牌仪式在善于人民医院康复中心举行。院方负责人表示，康复中心的建成是医院完善学科体系、回应群众康复需求的重要举措。省康复专家代表充分肯定医院在康复领域的前瞻布局，并对中心未来发展寄予期望。随后，省市专家与院领导共同揭牌。仪式结束后，医护人员参观了治疗区、评估室及智能康复训练区，并参加由省市康复医学专家主讲的专业培训。康复中心的启用不仅提升了善于本地康复医疗服务能力，也标志着善于人民医院在学科建设、区域协作和内涵发展上迈出新步伐。未来，医院将依托该平台，深化与省市级医疗机构合作，推动优质康复资源下沉，让更多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的全周期康复治疗。全媒体记者张猛丹报道。
4: 五一假期，当人们享受休闲时光时，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仍穿梭于商场、餐厅和景区，以坚守保障消费安全和市场秩序稳定。
0: 东关街道的格里恩咖啡店是近期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吸引大量游客。为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该店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查看咖啡原料台账、食品加工流程、环境卫生及明码标价等情况，并提醒商家规范经营、文明服务。
5: 今天我们来到善于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格里恩咖啡进行检查，那么重点检查该店自制饮品和轻食制售的环境卫生和食品安全。从检查情况来看呢，整体情况良好，当然现场呢也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我们也让商家进行了当场的整改。那么五一期间呢，我们全员加强巡查力度，切实筑牢假期的食品安全防线，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吃得安心，消费放心。
0: 为维护假期市场秩序，区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应急响应及时，聚焦旅游景区、商超集市、餐饮单位等重点领域，严查食品安全、价格行为和特种设备安全，同步畅通12315等维权渠道，高效处置群众投诉举报，以监管不停步、服务不打烊的实际行动，营造安全有序、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4: 每逢节假日，走进影院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选择。今年五一档10多部新片集中上映，类型多元，阵容强劲，被业界称为近年来最具竞争力的档期之一。其中多部浙江出品或联合出品的影片，凭借扎实叙事与本土特色，实现口碑与票房双丰收。
0: 据了解，今年五一档共有10多部新片同台竞技，涵盖剧情、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影院方面介绍，假期前2天的上座率已超过去年同期，浙产电影表现抢眼，成为档期中的亮眼力量。悬疑惊悚片《消失的人》由郑恺、刘浩存主演，围绕居民楼连环失踪案层层反转；荒诞喜剧《三心两意》由林依晨、孙艺洲主演，以婚姻背叛为切口，笑中带泪。两部浙产电影覆盖悬疑、爱情3大热门类型，收获了大量好评。
6: 这个五一期间，它是有搞笑类的。

0: 也有，然后是谍战片也有，然后还有就一些文艺的片子，反正都有，它类似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像这个五一，我们这场电影有两部嘛，一个是《消失的人》，一个是《三心二意》嘛。现在反正消失的人，包括《三心二意》的呼声也是比较高。
1: 其他大片同样热度不减，时隔20年回归的《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原班人马》再聚首，聚焦时尚行业变革与职场女性成长。韩战1994集结全影帝阵容，还原香港回归前夕的警界权力博弈。动画方面，《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则成为亲子观影的首选。
0: 这种我们对五一旺季都是会有全天都是会观察全天的情况，如果是人次会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增加展示、延长时间，这个都是会有的。
1: 全媒体记者张猛丹报道。
2: 这个五一假期，陈锡湘第四届露营季在石笋山烧烤露营基地和竹趣园同步启幕。活动以“野趣晨曦”为主题，摒弃过度精致，倡导回归自然，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进山野，体验原生态露营乐趣。
1: 记者在石笋山烧烤露营基地看到，现场布置简约，突出与自然融合的原生态体验。作为连续第四年举办的品牌活动，本届露营季进一步丰富内容，推出露营加篝火、露营加音乐、露营加研学等多元融合模式。烧烤区人气旺盛，游客在石笋山脚下围坐烤肉，畅享饮品，氛围轻松热烈。
3: 天气又好，然后带着一家老小。
4: 那最近呢是2009年的时候就引进了一个叫做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工程，那么到现在已经是有16年啊。那么学校呢主要现在是4个载体啊，一个呢是馆，一个是园，啊，第三个是课程，第四个是活动。这次我们来展出的话呢，主要都是一些作品呢，是学生的作品啊，主要就这样几块啊，一块是中药的各种标本，啊，还有呢就是学生的有个三易啊，城南本草的三易，一个是中草药的桂花，一个呢中草药的剪纸，一个呢是学生制作的蜡叶标本，当然这里还有呢，我们一些校本的教材。啊，还有学生的一些作品，哪个作品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中医药的文创产品。那我们主要考虑到呢，这个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啊。那我们学校呢，常年的开展这些活动。那么学生呢，主要带过来叫他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氛围。
5: 在基层医疗一线，谢塘镇卫生院中医科历经数十载深耕细作。建成标准化国医馆，组建专业中医诊疗团队，常态化开展针灸、推拿、中药调理等特色服务，成功获评绍兴市特色中医科，打通了中医药服务民生的最后一公里。而在区域中医医疗核心上虞区中医医院，多位省市级名中医持续精进技术，筑牢区域健康防线。
6: 中医同西医相起到互补的作用，不是替代的作用，是吧？现在社会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极端的观点，一种是把中医神化了，怎么把这个中医能够包治百病，就能够把中医用上去，西医把它全部否定掉了，这个肯定也是极端的错误。还有一种中医把它中医变得那个妖魔化了，一分钱也不出的，是吧？这个也是错误的。所以那个中医在那个现代那个社会当中，那个现代医药当中起到那个就那个切入细分的定位非常重要，所以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现在那个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可以宣传中医，把那个中医在现代医药当中的作用地位，那个可以向老百姓宣传，使老百姓更加好的了解中医在现代医药当中、现代社会当中起到哪些作用。
5: 在民间和药学一线，一代代上虞中医人秉持医者仁心，传承岐黄精髓。执业中药师周成灿扎根药学一线，专注中药炮制与配伍，坚守中药品质与医者初心。全国名老中医陈永灿依托传承工作室深耕学术，著书立说。而白忍堂张氏针灸第三代传承人张珍珠深耕非遗针灸技艺，以匠心守护百姓健康。

0: 此次展览中所展出的这520余件珍贵文献与实物，是上虞中医药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藏家王立峰20余年执着守望的成果。
1: 我接触这个收藏品这个时间节点是已经可以追溯到20年左右这个时间点啊。然后我后来就是在收藏的经历当中发现纸质藏品这个赝品比较少啊，然后嘛，我也从小也喜欢这些古籍书啊什么之类的。后来嘛，接触到这个中医文献啊，然后我感觉，中医资料也好，单方也好，还有一些行医执照也好，特别是我们绍兴地区上虞出现的这一些藏品，我认为把它保存下来有一定的意义。
0: 这些年王立峰的收藏足迹遍布省内各地，在他看来，每一件藏品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而在此次展览中，有几件藏品尤其值得细细品味。
1: 这本中藏经是我们上虞人一个叫徐胜山的这个人他点教以后出版的，小的那本是宣统的，这本是光绪的。我认为我们上虞人自己点教的古籍的中医书，把它收藏下来也非常的有意义。
0: 一部医经承载的是千年的辩证智慧，而一张张小小的广告单则记录着近代中医药融入市井生活的生动图景。
1: 这张中药的包装纸是我们上虞本地的，就是开设在丰汇八字桥的那一张就包装纸，他当时那个店号叫建兴堂，那后面这个三个不二加三个本地啊，就是这张广告纸他所介绍的就是这个保安万应膏了，他所有的配方也好，能够医治哪些疾病也好，他都明确的就是写在这张纸上。
0: 从古籍到商业广告，中医药的脉络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延展开来，而最能体现上虞本土中医药组织化历程的，当属这张由上虞中医药协会颁发的会员证书。
1: 像这一份中华民国18年，有我们史。
2: 这边还有一个编号一样的是吗？
1: 对，它是第17号，说明这个证书也颁发的比较早。
0: 一张小小的会员证书，将展览与历史紧密的联。

0: 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0: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嗯，
1: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3: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满意了吗？
1: 很满意。
0: 弟兄们，买卖完事儿了，接下来看你们的了。拿家伙，开船！
2: 你们。
1: 咱俩这手气唱得不错呀、啊。

0: 这次到哪儿啊？好戏刚刚开始。报告，不知是什么原因，这艘船擅自驶离了码头。王一山和他的同伙都在船上。
1: 不是有我们的人吗？没有发出任何信号，应该是出了意外。
2: 我现在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这位程老板，其实是我军潜伏在宁波多年的地下情报人员。四一二之后，他就没有努过屋。这次要是没有他，我们不可能顺利的完成任务。老程，谢谢。
1: 我知道，你们为了弄到这批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2: 我代表前线的战士们，谢谢你们。
1: 老程，实在是对不起啊。
3: 这次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临时启动的，让你多年努力白费了。
2: 我还要谢谢你们呢。你们不知道啊，我是天天梦想着回部队。好了，
4: 佩服。
2: 你就是那个著名的后羿先生啊，听说你枪法如神呢啊。
3: 我那是雕虫小技，跟二位运筹帷幄比起来，差远了。
2: 你谦虚了，海东。老陈，回到部队上，替我向同志们问好。
4: 回部队哪那么容易啊？这水路上都是青龙会的天下，还有日本人，这批药要想弄出去，不那么容易。不是还有一条旱路呢吗？这许仙姑一死，这旱路人死了，可路还在。你还能找着旱路？
2: 事在人为嘛。<笑><笑>难怪说你们红线小组。
4: 深圳江浙呀，
2: 领导说了，你们就是安插在敌人心脏旁边的一把利剑。
4: 老陈，我讲了。<笑>
2: 好，那就祝你们红线行动组所到之处，披荆斩棘，所向无敌。
4: 谢谢。<笑>对，老陈，有些事情还得咨询你一下。你在宁波多年，应该见过那个许仙姑吧？
2: 你算是问对人了。他第一次与我做生意的时候，还没有建友和旅馆呢。
4: 他的来历你清楚吗？
2: 据他自己说，他是在上海得罪人了，才跑到宁波来另起炉灶的。

抬起你的头。听好了，这次行动完全是你的个人行为，与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事先我也没有得到你的任何报告，那批药是你通过个人途径私自

我会把你运出去的。嘿！如果到处乱说话，我会把你送到最危险的地方，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有两件事情马上去办。井本说过，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以往的实验数据。你马上去医院找到这个笔记本，还有对存仁医院的院长李存仁进行调查。在他的医院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要是和他没有一点关系，没有人会相信。

0: 我去见吴猛。一楼交给你们，知道该怎么办吧？是。
1: 谁的胆子这么大，敢跑到我这儿来闹事儿？
2: 大哥，这种事儿您就别操心了，让瓦大爷处理就行了。嗯。哎，美智子小姐，您坐，您坐。
1: 你干什么吃的？
2: 美智子小姐来，你也不含糊一声啊！哎，美智子小姐，实在对不住啊，我不知道您来，我要知道肯定在门口迎接您了。<笑>好臭吗？
1: 好臭，要不我给您点一根？
2: 我尝尝。
3: 别打了，求你别打了！
2: 你跟那个姓程的联系伙来骗我。
3: 美智小姐，我对天发誓，我真的不认识那个姓程的。我这么做了，也是为了协助皇军抓到王医生。我这个心是忠于皇军的，你一定要相信我，相信我。我错了，我错了，我已经抓到王医生，皇军万岁，大人的帝国万岁，万岁，万岁！别！你们中国人。
2: 全都该死！啊！我的腿啊！腿！啊！腿！求求你别杀我！别杀我！美智小姐，看在我忠心耿耿的份上，您饶我这一次吧！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别杀我！求求你，求求你，别杀我！
3: 你让我觉得恶心。
4: 大哥，大哥，大哥，你傻站着干啥？赶紧叫大夫去！
5: 好，叫大夫。

0: 笔记本在什么地方？你这次到上海，到底是要执行什么任务？
1: 说话！我们可是陪你玩半天了，别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我告诉你，小豆子那条命，你必须得还！
0: 笨蛋，
1: 找死！

0: 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那个小孩是我杀的，他能死在我的手上，那是他的荣幸。你们是要杀了我替他报仇吗？来吧，打我没有用，直接杀了我！嗯，来杀了我！
1: 我知道。 你们相信，战死之后，灵魂可以升到天堂，对吗？但是我告诉你，天堂是善良人的归宿，绝对没有你们的位置。你不是不想说吗？那我告诉你，你们对付中国人那些手段。 我都会。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会让你尝个遍。哼，金根先生，我呢，对你们这种禽兽都不如的东西啊，一般没有什么耐心。如果你还像现在，什么都不说，那我保证。
0: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好啊！你今天就来让我生不如死。你杀了我，杀了我，啊！你们是懦夫吗？啊，懦夫！你们把我绑到这里干什么？不敢杀人吗？中国人不敢吗？把我抓来了，你不敢杀了我？你把我放到这干什么？
1: 那嘴巴上！
0: 干什么？你！
1: 别着急，游戏才刚刚开始。

0: 说了吗？
1: 无论我们现在怎么问，他都不回答，只是摆出一副求死的架势。
0: 这还不简单？那就成全他，让他死。这种人，死一百次都值。害了这么多人，他真该尝尝死亡滋味。
2: 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他们接下来的行动计划，这个比他的命更重要。
1: 少飞说的没错，井本要是现在死了，那很多的信息我们就无从知晓了。他来上海，到底是为了干什么？我想，肯定不仅仅是为了做细菌实验这么简单。这背后一定有巨大的阴谋，应该是和他们蠢蠢欲动的细菌战有关。
0: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把实验基地从华北和东北转移到上海了？
1: 把整个基地搬过来那倒不见得，但是井本作为细菌战的先头部队来到上海，这倒是很有可能的。
2: 我明白了，他先来上海是采集当地人群样本。
1: 既然他已经采集了人群样本，做了活体实验，那就证明他们很有可能是想在华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所以说，我们现在最需要了解的是他的工作进展到什么程度了，获取他的行动计划现在至关重要。
0: 如果他一直不肯说怎么办？他现在肯定是断定了我们要获取情报，不会杀他，所以才敢这样与我们周旋。
1: 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想办法让他开口。应该是海东。
3: 小白，请吧。
1: 你们这是？
4: 这不在街上遇见的吗？
5: 我怕被人怀疑，所以就一直跟在他后面。这不

0: 到了门口，我才露面嘛。您老人家厉害啊，跟了他这么久，竟然没被他发现，您这功夫了得呀！
1: 哪有什么功夫，我只是走路比别人轻。
0: 您谦虚了。
1: 对了，程老板总是交代我两件事情：一是你们来上海以后，给你们找个住处；二是嘛，找个恰当的时间，把这张纸条交给你。

0: 您客气，
1: 既然事情已办完了，我也该走了。各位，保重，保重。
2: 你也保重，慢走。
0: 保重，
3: 慢走。
4: 队长，这个老头怎么神秘兮兮的呀？

0: 站住！
1: 看病呢？
2: 不能看病，快走！
3: 队长，也许里边还有他们的人。
4: 随时准备战斗，如果有什么意外，从咱们来的路撤离。
3: 明白。
4: 走。

0: 这个经办真狡猾！
1: 开门！把门打开！
2: 走！开门！打开！开门！
1: 兄弟们，开门！
2: 站住！队长，
1: 别慌，
2: 开门！别废话，
1: 开门！
2: 没事吧？

0: 队长，别管我，你快走，跟他们拼了！王宇，你不配。好，我不配。好，李院长，你是一个大好人，但是我直言，你实在是太天真了。 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们大日本帝国就是要打赢你们，这样历史才能会重现。过程不重要，手段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取得最后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的，你懂吗，李院长？啊？
1: 简直是丧心病狂了！井本正雄。

你口口声声说你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儒家思想的博爱深厚，你还有吗？<笑>看来李院长对儒家思想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刻呀。除了仁爱以外，儒家思想还有一个字叫忠字，做人要忠于君主。 我效忠于天皇，我可以为天皇，失去自己的生命。我这样做，错了吗？

0: 多说无用了，你我相识一场，今日一见之后再无情分，自作孽不可活。我希望你下辈子做好人。下辈子。
1: 愚蠢的中国人，你会下地狱的。甜吗？
2: 少飞，李院长来了。
1: 爹，李院长好。

0: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回家，你知道我心里多着急吗？我这不让秦大哥去找您了吗？再说我也没什么事儿，躺几天就好了。李院长，您坐下说。小凡，来。爹，您怎么样啊？别说话。
1: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干什么？知道，我们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0: 就凭你们几个？
1: 如果所有中国人都不站起来反抗的话，那我们早晚有一天都会变成日本人的奴隶。你说的这些大道理我明白。如果国家没了， 你就是有金山银山，也是过往过奴的日子。就像我辛辛苦苦创立的医院，日本人来了，说抢药就抢药，要是不给，还有可能被杀头。我也不想过这样的日子。少飞，我问你一句话。 你是不是铁了心要跟他们在一起？是。少飞，我们李家世世代代都是读书人，我是真没想到，出了你这么一个武夫。
2: 爹，我不是武夫，我是一名战士。
3: 李院长，少飞说的没错，他的确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为了能把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他与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从不畏惧。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0: 大总下，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他已经出现了病例反应。他还能活多久？最多一周时间，他就会全身溃烂而死。
1: 有这么久？哎，
0: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用在战场上，短时间内不会给敌人构成致命的威胁。
2: 这只是最新的样品，我们正在改进。
0: 要多久？
3: 到战争结束吗？大佐阁下，这个计划应该是由井本医生来负责，我是接到命令，临时来帮忙的。
0: 现在知道自己有多么愚蠢了吧？
3: 老师，我错了，我明天会让井本医生平安的归来。
0: 还是我亲自去办。 我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信任你了。

0: 其他的话你都不要讲了。
1: 到底啥意思吗？伤害这么大，哎呀，你换个人质，你非要跑到朱家来，你这不诚心让我为难吗？
2: 老哥哥，这有什么可为难的啊？你只要派两个属下到码头去装装样子不就行了吗？老哥哥，你听我的，你只要听我的，只能有好事。这样，你一会儿呢，去跟你们那个头说，你得到了消息，明天在码头有黑帮火拼，为了租界治安，扬我警界威名，请求经理支援。你只要这么一说，你们那个杨老板还不对你刮目相看？弄死吧！
1: 我再也不来死的。万一到时候你们红眼了，真的打起来，真打起来，跟我哪能管呢？跟我日本人我也不敢碰，到时候我只好抓你的。
2: 老阿姑啊，
1: 你是老江湖了，这点事你看不明白吗？
2: 我为什么选在码头啊？就是要防止日本人明目张胆的动手。
1: 你看死吧。
2: 再说了，你是警长，有英国人给你撑腰呢，这是你的地盘，你怕什么呀？
1: 啊，哎呀，兄弟啊，像老哥哥这样子的小不拉子警察啊，哎，只好过过自己的日子。哎，你现在不要听人家一天到晚喊大日本人，大日本。你看那些有头有脸的，不都是吃香的喝辣的？见了日本人，还不都是点头哈腰？好了，名垂千史，当英雄的事情，兄弟，你去，哥哥不反对。你们明天打完了，哥哥去给你收拾战场，好吧？你多保重。
2: 大哥哥，话我不多说了。我再说最后一遍，这次绝对是立功的绝佳机会，你再好好想想。
1: 没啥好想的了。
2: 你知道那个井本是干什么的吗？
1: 可我又不感兴趣了。
2: 我告诉你，老哥哥，他是日本军医，被派遣到存仁医院，目的是要做活体实验。现在无论是谁，只要到了他的手里，那就是堕入了地狱啊，老哥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有多少无辜的老百姓死在他手里，我们根本不知道啊！日本人现在已经把细菌战从东北转移到了江浙。下一步就是要吞噬整个中国。你是中国人吧？你是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吧？咱们摸着良心说说，你能不管吗？啊，老哥哥，你能不管吗？
1: 我还是那句话，英雄，你们当。我当不了，只要明天你还要没死，不要再来找我了。

0: 找哪位？
1: 你好，我是修机布装的王先生，今天在我们那订了个布料，我来送货。
2: 进来吧。

0: 你在服装店货到了，您就秦先生，秦海东，你好，我姓于，叫我小姨就行。这是王先生让我给你带的东西，这是在一次战斗中从日本那里缴获的，德制毛瑟九八根，7.2毫米口径，枪口输出762mm。
1: 手动弹发，旋转后拉枪机，内置5发弹仓，可上方入弹，也可单发照填。配备6倍望远镜。
2: 稽查距离1000米，
1: 秦先生行家呀。
0: 秦先生外号后羿，响当当的神射手。哪里？但是真是要感谢你们，有了这把枪，我心里有底了。
1: 谢什么？配合你们完成任务是我们应该做的。对了，一旦发现李院长上车，立即击毙惊门。
0: 放心吧，有这把枪在，他跑不了。
1: 遇到危险，你自己掌握情况，千万不能让他活着离开码头。
0: 明白，咱们走吧。
1: 好，
0: 走了。
1: 雨萌，
3: 我都准备好了，带我一起去吧。不行，我也可以开枪，我可以帮到你。
0: 雨萌，你听我说，这次任务特殊，听话，在家等着我回来啊。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回来的。雨萌。 拜托你明天在家里照顾好少飞，不要让他离开这个院子。知道了。

0: 穆静姐，我还是想参加明天的行动。
1: 队长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不能参加行动。可是我想去救我爹。你腿上有伤，
0: 我不在乎。
1: 可我们在乎，少飞。我们明天是去救人，而不是去拼命。
0: 你们不能这样。
1: 少飞，交换人质讲求的是速度，你的腿上有伤会连累到我们，而且也会把我们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你明天出现的话，那会分了李院长的神，会对他的安全造成更大的影响。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以大局为重。你回屋冷静冷静，就会明白队长的苦心了。
2: 少飞，穆欣欣说的没错，明天行动一点都不能延误，否则情况会很危险的。
1: 你放心，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把李院长带回来的。

0: 去睡会儿吧，明天还有一场恶战呢。
1: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邵飞和李院长，真的不知道明天日本人会耍出什么花样。要是真的出了什么意外，你说说，我该怎么向邵飞交代？
0: 你已经尽力了。
1: 也许我应该答应邵飞参加明天的行动。
0: 可你明白，那样会很危险，万一他明天情绪失控。

0: 他会把大家带入更危险的境地。
1: 可我就怕。
0: 其实少飞心里清楚，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1: 母亲，你知道吗？失去亲人的滋味，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了。小的时候，土匪袭击了我们的村子，我爹为了几根玉米去和土匪拼命，结果被子弹打穿了肺。我娘看到我爹死了，就拿着锄头去和土匪拼命，结果拔了脖子。我后来是因为躲在了柴火堆里，才捡回了一条命。
2: 婚礼别街角车站。

你认为你这么做真的很英雄吗？你去想想问问，哪个战士怕死，谁都不怕死，但要看死的值不值，懂吗？值不值？我一直跟你们说，要活着回来，活着回来。为什么？因为我想让你们看到。 日本人滚出中国的那一天，这份光荣有你的一份。

父亲要是泉下有知，看到你现在这样，他作何感想啊？该说的我都说完了。如果你还认为你是红线行动小队的一员，那请你跟我回去。如果你还执意要去报仇，我拦不住你。

0: 请进。你是美智子科长吧？你是村上堪臣，佐佐木大佐，应该向你提起过我吧？
1: 哦，村上少佐你好，大佐跟我说过司令部会派你来任职的事情，只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0: 怎么，我来的不是时候？
1: 没有没有，只是大佐现在身负重伤，没有跟我过多说过你任职的事情。
0: 佐佐木大佐的事情，我听说过了，他是一名勇敢的武士，是我们的榜样。
1: 是。
0: 他现在伤怎么样了？
1: 仍然在昏迷，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0: 太遗憾了，希望他尽快好起来。
1: 你看，少佐阁下刚来到上海，不如先休整一段时间，等大佐醒了以后，我们再说你任职的事情。
0: 他在信中说，希望我来接替你的位置，难道他没有向你提起过吗？
1: 他说过，原本他安排我去执行其他的任务，只是计划有变，他取消了原本的计划。
0: 那就等佐佐木大佐醒来之后，我再问问吧。我先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听说这里有伙反抗分子闹得挺凶的，特高课一直拿他们没有办法。
1: 是，这伙人十分狡猾。
0: 你去准备一下他们的资料，我明天来取。
1: 嗨。
0: 我第一次来上海，早就听说过这里的繁华。美智子小姐。
2: 愿不愿意，晚上陪我四处去看看吧？愿意。哎呦，这位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3: 兄弟，
2: 哎，
3: 照这个方子，给我抓5副药。
2: 哎，好嘞，您稍等啊。
3: 你这有治跌打损伤的药吗？
2: 哎呦，这里可算问着了，我们家的这膏药那可是祖传的。 哎呀，比起别家的，不知道要好多少了。
3: 也给我抓5副。
2: 哎，好嘞，您稍等啊。

0: 什么事情？
1: 蒋经国先生的特使张廷辉因叛徒出卖于前日被捕。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报，日本方面会将他押到上海审问。张先生知道蒋先生的行踪，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救出来。上级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红线行动队来完成。 有问题吗？没
0: 问题。这说起来，我和张先生也算是故交，于公于私，我都应该完成任务。好，上海所有情报人员会全力配合你们行动，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张廷辉同志救出来。
1: 我知道了。

0: 够了，你是要一直这样，直到死为止吗？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而没有机会用中正剑成人。
1: 中正剑，成功成人的中正剑，不过是你们蒋总统拾起我们武士道牙慧而已。我告诉你，杀身成人，不如好好活着。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飞黄腾达，子孙满堂，这不正是你们中国人想要的吗？但是如果你死了，这些东西。 通通与你无关。你的尸体会被抛尸在荒野，长满蛀虫，直到腐烂。我问你，难道这是你想要的吗？
0: 那你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1: 大日本帝国会取得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这一点毋庸置疑。贵国弹丸之地。
0: 海岛之夷，怎么可能懂得广袤大陆藏在深处的愤怒？自信是个好品质，但是没有根基的自信，很可笑。
1: 就是因为你不相信这个事实，今天才会遭受这种痛苦。
0: 如果你不再坚持那些虚幻的东西，我保证，你的未来会非常的精彩。青蛙不可与海，夏虫不可与冰，我不打算再和你交流了。很好，既然你不打算交流，而是对抗。
2: 那我尽量满足你，但是对于你来说，这个太轻了，给他换点新玩意儿。
3: 告诉你个好消息，出卖张廷辉的叛徒被军统查到了。
2: 是谁？南京情报站的一个情报员，叫廖凡志，在张廷辉跟随小蒋先生去赣南之前。
3: 他们在一起工作了好几年，但谁也没想到叛徒会是他。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2: 已经被军统解决了。
3: 我刚接到消息，张廷辉同志被关押在特高课。
2: 特高课？你确定？
3: 消息来源十分可靠。

0: 那个地方我去过，到了那儿，等于没了半条命。所以我们要尽快想出办法。我担心张廷回的时间不多了，最关键的是，只有他知道小蒋先生的行踪。一旦行踪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1: 小蒋先生要来上海，
0: 他家里出了点事，他要来西口老家，顺便来上海见见美国人。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硬拼。硬拼？那里的路线我还记得，我带人进去，找机会把人救出来。
0: 不行，这不胡闹吗？带人进日军大营，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1: 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了。
0: 然后呢？稍微出一点差错，就会陷入重重包围。就算你有再大的本事，你也出不来。
1: 但是我们没有选择。
0: 在没有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赌一次。如果人救不出来，再搭进去几个，那么这次营救意义何在？
1: 为了抗日统一战线，这意义还不够吗？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去看看情况，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下手。
2: 需要我怎么配合？不用。如果我们失败的话，你一定要把高木青同志安全送回南洋。
3: 好。
4: 慢点啊，你腿伤刚好，不能太用力。哦，没事吧？我说什么来着？
3: 像你这种一点功夫基础都没有的人，要慢慢练。谁没基础了？我天分高。
5: 哎，你信不信，不出几个月，我就徒手能打翻三四个鬼子。好，好，好，算了吧，给你半年时间，你能打过我就不错了。
3: 哎，你怎么这么看不起人啊？
5: 哎，穆青姐，你信不信我刚才说的话？嗯，
3: 我徒手能打翻三四个鬼子。
5: 你呀，嗯。
3: 你何止能打翻三四个鬼子，再多的鬼子你都能应付。
5: 哎，
3: 听见没有？穆青姐这才叫长得一双慧眼，早已看出我以后必成气候。哪像你呀，眼睛就会瞪着吓唬人，什么也看不见。林少飞，
5: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3: 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行了吧？
5: 以后有什么事儿别找我，我懒得管你。
3: 不管就不管，你们不行。
6: 武功这事儿还得找秦大哥。秦大哥，
3: 秦大哥，
6: 哎，
3: 你说，
6: 武功是不是有长进？雨萌怎么样了？他非要找吴猛去报仇，让我给劝出来。
3: 你拦他干嘛呀？杀父之仇必须报，你不去我跟他去。
6: 小凡，
3: 要不然回头我跟他聊聊，说等任务完成之后。
6: 我们一起帮他报仇。那我先谢谢你。其实雨萌这几天做梦老梦见他父亲，一时心头难过。过了这劲儿就好了。
3: 好好劝劝他吧。
6: 嗯。
3: 不过这几天也不是他一个人难受，我看王队长也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
7: 海东，你进来一趟，少飞你也来。
3: 吴军姐，他们是不是要瞒着我们单独行动？
8: 今天晚上我们行动。太好了，这段时间我在床上躺着都快残废了，正好想找机会活动活动。
3: 今天晚上我们去哪儿啊？
9: 宪兵队特高科。
3: 特高科？
8: 根据最新情报，张廷辉同志就被关在那儿。
9: 也就是上次我被关的地方。今天晚上去特高科救人，
8: 先去看看。如果有机会，咱们就下手。
9: 说实话，就凭咱们三个人想从戒备森严的宪兵队把人带出来，那几乎不可能啊。
8: 我知道。

哎，上次我提议带人抢黄金，你不同意。这回为什么决定冒这么大风险？你也清楚，如果失败的话，咱们三个人谁都从里头走不出来。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怎么，打算今天动手了？我再问你一遍，你愿不愿意跟我合作？好，你会付出代价的。摆在你面前的这些是神经类的药剂，是我们多年研制的成果。只要将这些药水注入你的体内，病毒。 瞬间就会侵蚀你的大脑，破坏你的中枢控制神经。简单的说，你会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不再保有任何秘密，甚至比一条狗还听话。怎么，害怕了吗？你们够狠的。我们是敌人。
1: 对待敌人可以不择手段，这些药物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给你体验，你应该感到很荣幸。
2: 看事情能不能通一点。
1: 下来，
3: 那我干什么呀？
2: 到了地方再说。
0: 粉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可惜它很快就会与你那肮脏的血液混在一起，流进你的体内，去刺探里边的秘密。

0: 我们开始吧。等等，能让我再喝口水吗？
1: 小静，小静。

0: 这儿就有宪兵队，一会儿我们进去，在这儿等着。
1: 为什么我留在这儿？不说好一块儿去的吗？
0: 万一我们出事了，外边需要有人接应，你的任务不比我们轻。
1: 可是，
0: 执行命令。少飞，记住，如果里面枪声响了，就说明我们出事了，你立刻把车开过来接应我们，明白吗？
1: 明白。

0: 有，长官，通行证。啊，出动。嗯，到着。
1: 哪里啊？
2: 一个，
1: 一个。

0: 我们该走吗？试试看，应该没问题。
1: 想办法把专家车打着。
0: 咱不是有车吗？
1: 那是迫不得已的时候撤退用的。要是真把人救下来，不能背着他出钱比对。
0: 哎，你要自己去救人啊？
1: 不行，太危险了。
0: 到了这儿没有地方是安全的，不讨论了，快。

0: 要是敢喊，我就一枪崩了你！徐小凡，
1: 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一个抵抗分子自杀，
0: 叫什么名字？
1: 叫张铁辉。
0: 死了吗？不知道。
1: 你们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0: 送医院的。

0: 队长，秦大哥，
1: 你怎么躲这儿了？
2: 刚才见面时又是军车又是日本人，我害怕他们怀疑就躲起来了。
1: 快离开这儿！
2: 刚才那边发生什么了？
1: 张警官自杀了。
2: 什么？他人怎么样？
1: 被日本人送进医院了，其他的一无所知。
2: 这么多人想尽办法的去救他，他却自己去死。
1: 过去再说。

0: 雨萌，你还没睡啊？你还是要去啊？海东不是说等任务结束之后，他亲自帮你报仇吗？
1: 刚才又梦到我爹了，他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地上。这段日子我已经要疯了，我明明知道凶手是谁，可是我却不能报仇。这种杀父之仇的滋味，你是永远无法体会的。我相信海东一定会给我报仇。
0: 可是我怕，到时候吴猛溜了，或者躲在一个我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如果是这样，我会恨我自己一辈子。可是你这样去也太危险了，我会把整个事情的真相告诉青龙帮的兄弟们，如果他们还执意要跟着吴猛，我也没有办法。我跟你一起，杀父之仇必须报。况且吴猛这条狗，今天心甘情愿给日本人做奴才，这种人留不得。
2: 你跟他瞎起什么哄啊？吴猛现在什么情况你们知道吗？只有可能在和平歌舞厅。上海这么大，他为什么只可能在那儿呢？更何况，他如果跟日本人在一起呢？
1: 你们两个能跟他们斗吗？小凡，我谢谢你，但这是我的家事，我自己可以解决。

0: 不行，你一个人对付那么多男人，我不放心。
1: 走，
2: 站着！你们这么擅自行动，回来就不怕挨说啊？
0: 怕什么？他们几个大老爷们可以甩下我们单干，我们就要老老实待着。妇女解放运动多少年了，还瞧不起我们妇女？
3: 你们俩都别争了。青龙帮的兄弟都认识我，如果有什么意外，吴猛不会当着他们面对我怎么样。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在家里等他们回来，放心吧。
0: 等等，不行，这次我一定跟你去。

0: 他怎么样了？没有生命危险，可是他再也无法说话了。什么？还有没有希望了？滚！
1: 报告，怎么了？
2: 小林武长被害，尸体就在特高课对面的墙下。
0: 什么？什么时候？
2: 就在刚才。
0: 混蛋！你们在这给我守着，谁也不许离开。
2: 嗨，金大哥，挂上锁。

0: 秦哥，他们去奥武猛了，
1: 去和平歌舞厅了。咱们要以战会和，也去歌舞厅。
0: 好。
2: 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门，以前这里都是晚上才营业。
1: 那我们总不能一直在这等着吧？你去敲门，有人开门，我们冲进去。
2: 不行，这样会惊动他们，万一他们有所准备的话，就更麻烦。
1: 只能打他个出其不意了，而且不能纠缠太久，不要引来周围的日本人。

0: 怎么了？水箱没水了。
1: ，
0: 没事的，放心吧，我相信穆奇和小帆一定会控制住局面的。
2: 我最近一直在劝他，就是没用。看来不马上报这个仇，他是解不开这个结了。
0: 嗨，这样也好，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不过我想呢，这次咱们既然去了，就要把事情闹大，正好借这个机会让日本人转移一下注意力，让他们认为我们和吴猛一直还在纠缠，对他们的行动毫不知情。

0: 和平歌舞厅停业了，赶紧走。我是来给吴老板换药的，说好的今天上午过来。
1: 别动，进去。你们这是干嘛？
2: 没我什么事，我就是个大夫。
1: 快走。
3: 好。
4: 小姐。
1: 吴某在哪儿？
4: 在楼上。
1: 这儿有多少人？

0: 一大早谁呀？大
1: 哥起了吗？大夫来给他换药了。
2: 怎么这么早？才几点啊？
1: 大夫说他家里边死了人，给你换药完药，得赶紧奔丧去。
2: 真晦气！等会儿。

0: 你们这什么意思啊？
1: 我今天来是给我爹来报仇的。找我报什么仇啊？你爹明明是让你男人给杀的，为什么要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
0: 你心里还清楚？
1: 你和王大喜偷了那批药，然后又把我爹杀了，你到现在还在耍赖呢？
2: 真会编故事，你男人教你的吧？你开门！你们要是敢伤害老大，今天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要不然我们开枪了！
3: 听到了吧？外面全是我的人，要是你们现在把枪放下走出去，我看在以往的情分上，饶你们这一次，否则你们谁也别想走。
0: 有他挡着，外边的人不敢开枪。先出去再说。
1: 走，
0: 下来。
1: 下来！
0: 开门！啊！小凡，开门！

0: 让他们都让开！你们先把大哥放了！
1: 我爹待你不薄，你竟然帮着他杀了我爹！你还是人吗？你胡说！老大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再血口喷人，我饶不了你！
2: 是我血口喷人，还是你做贼心虚啊？你们在码头偷了那批药，被我爹发现了，然后杀了我爹，是不是？
3: 对，就是你，而且在码头是你开的枪，是你杀了薛老板。
0: 你胡说！你当时又不在现场，枪也不是我开的。

走江湖最重要的就是忠义二字。20年前我爹看他可怜，收留了他。可是他呢，恩将仇报，还杀了我爹。青龙会的兄弟们，今天我来是来报仇的，还有就是替我爹来清理门户。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良知，就都把枪放下。

0: 都把枪拿起来！
1: 你们在干什么？要造反吗？我才是你们的老大！把枪捡起来，打死这几个娘们儿！
2: 再喊，我枪崩了你！
1: 大小姐，大小姐，我也是被朱由蒙了心，一时的糊涂，被这吴老三给骗了。我现在想想都后悔，对不起姑爷，对不起你，更对不起老大。
2: 你松手！青龙会就是败在你这种见风使舵的小人手里。
1: 只要大小姐饶我一次，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给您磕头。
2: 干脆想蹦他！
1: 大小姐，你饶过我这一次。大小姐，其实老大临终前是想让姑爷接受青龙会的。大小姐，要不这样，您和姑爷你们两个人带我们回宁波，咱们一定能成。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5: 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型，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2: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它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
2: 那中心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
0: 繁殖季到来，斑头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2: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初夏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豹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

0: 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1: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霍姆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
2: 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红毛猫的了解要比对雪豹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0: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草海，
3: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0: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3: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0: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3: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

0: 借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1: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蛇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0: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梅。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1: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0: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1: 冰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2: 两个，三个。
3: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树松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1: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4: 专户他就是专户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就老天爷恩赐给的，他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一只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就是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进来以后呢，它抓着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夺走。已经的阴已经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幅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0: 这是屋里的主动，那面是他的东门，这是西门，最黑的黑是阿卡图，你看是我们布达拉宫里面用的其中的原料，这个又很香，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起来，这个自然呢只是良性循环。
1: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

0: 欣欣向荣。
1: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2: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毛毛的荒野。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坐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松涛，鸟鸣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它特产
2: 烈焰火海。战后，日军发现了七具已经被烧焦的残缺不全的中国军人的遗体。正是这七名肩负死命的壮士，阻击了侵略军近三个小时，造成其百余人伤亡。当年战争惨烈，尸横遍野。当地百姓不忍这些抗战英雄的遗体暴弃在荒野，将遍地遗骨一一收敛。由于埋入墓中的战士没有完整遗体，也不知身份姓名，当地百姓便叫他肉丘坟。古北口之战历时75天，中国军队以落后的装备和血肉之躯顽强抗击拥有飞机、重炮和战车的日本。

0: 关东军。最终帝王日军7000人，自身伤亡也达1.6万。这场战役被日军称为激战中的激战。虽然以我方失败而告终，但有效延缓了日军侵略华北的计划。古北口战役失利后，双方停火，随后签署了塘沽协定。然而，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却一刻也没有缓歇。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变。中国守军29军将士奋起还击，掀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平津沦陷后，日军主力纷纷向北平以北的沙河、昌平一带集结，企图夺取平绥铁路东段的重镇南口。南口是山西与冀察之间的咽喉之地，群山峻岭，关隘重叠，易守难攻，历来都是兵家要地。这里是南口战役的最高战斗阵地1390高地，高楼长城。南口战役中期，中日双方在这里展开过残酷的拉锯战。
1: 南口战役是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山地战。山地战就要抢夺制高点，那么这个地方是昌平的最高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高楼，这个敌台，这是南口战役当中保留遗迹最完整的一个敌台。
0: 杨国庆，昌平人，因为对这段历史的兴趣，从2006年起开始对南口战役展开历史调查。
1: 这是打在这个墙缝里的，还有一个炮弹片。
0: 80多年后的今天，在当年的战场仍能找到战争的见证。
2: 这能看出来吧？
3: 这个是什么？
2: 这是炮弹的尾翼，就是说它那个弹体比较小啊。这个是手榴弹后边那个盖儿。手榴弹，这是炸，没炸完整，只是大约是1/3的一个部位吧。
0: 10多年来，杨国庆找到了3000多件与南口战役相关的文物。其中也包括中国军人的遗骸。
4: 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

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

0: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真秤啊，他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世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2: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集，敲响警钟。
1: 天空之城就快到了，希望树王陛下的身体没事。
2: 四宝、队长、水精灵能力控制水。
3: 啊，没想到守护着树世界的树王也会生病。
1: 树世界的安宁，我们环保特工队也有功劳的好吧？
3: 是是是，你们环保特工队的功劳最大。
2: 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

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总体进度超50%；10亿级具身智能新地标加速冲刺；
1: 我区加快信用修复，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0: 区慈善总会荣获省慈善山海协作先进单位称号。
1: 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今天播出，以匠心育人，以担当赋能民生，业主做教育民生的积极守护者。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五一假期，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汉花飞溅，一派繁忙景象。200多名建设者放弃休假，全员在岗，全力推进这座总投资10亿元的人工智能加机器人产业新地标建设。
1: 当天上午，记者走进施工现场，工程车穿梭运送物料，塔吊精准吊运建材，200多名工人各司其职，有的浇筑楼面混凝土，有的焊接钢结构，争分夺秒冲刺攻击节点。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是我区布局具身智能产业的核心载体，也是人工智能加机器人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总投资10亿元，2024年正式开工。为
2: 进度的完成，
1: 自开工以来，施工方坚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采用多团队同步作业模式，推动主体结构内部装修与智能化设备安装齐头并进，最大限度提升效率。截至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超50%。未来，该中心将集机器人技术研发、场景测试、成果转化与人才实训于一体，为人形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及工业智能体提供全链条创新支撑，助力上虞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失信常成企业发展绊脚石，信用修复则为其打开重生之门。今年以来，我区开展信用修复集中清底行动，多措并举，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注入发展活力。
0: 绍兴市上虞区科科猫服装有限公司是汤浦镇一家主营童装线上出口的企业，此前因一次工作疏忽留下信用记录瑕疵，影响了业务拓展。得知企业困境后，市场监管部门主动对接，指导其在线提交信用修复申请。近日，区市场监管局信用监督管理科工作人员上门回访，告知其信用已成功修复，并提醒企业今后严守诚信经营底线，防范信用风险。
3: 一开始抱着试试看的这心态，然后我们这个公司准备的材料上传上去，没想到这第三天的就修复好了。我们现在就是企业信用这好了，然后每天的话订单量持续在3到4个点到5个点在增加。
0: 为推动信用修复清底行动落地见效，区市场监管局对全区符合修复条件的市场主体全面摸排，明确修复类型、实现和路径，做到应修尽修、能修快修。同时推行三书同达机制，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同步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和合规经营指导书，从源头引导企业纠正失信行为。
4: 当我们得知企业存在信用修复的需求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与企业开展联系，线上进行一个信用修复的指导。如果企业需要一个线下指导的话，我们会立即上门为企业开展一个现场的修复指引，确保企业能够信用修复应修快修、能修尽修。今年以来，累计发放信用修复告知书200余份，建立党员修复服务热线达已60余次，失信纠正提醒130余次。已编制发布经营主体信用修复指引3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实施高效办理信用修复一件事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今年以来，已完成企业信用修复290余条，惠及企业280余家。
0: 如今，一大批市场主体完成信用修复后，卸下包袱，清

0: 望前行，诚信经营红利持续释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下一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健全信用修复长效服务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为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0: 全媒体记者沈佳玉报道。
2: 近日，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召开2026年度会长办公会议及二届九次理事会，会上公布2025年度先进集体表彰名单，区慈善总会荣获慈善山海协作先进单位。该荣誉充分肯定了区慈善总会在深化山海协作、推进慈善帮扶、服务共同富裕等方面取得的成效。2025年，区慈善总会坚持精准帮扶、主动作为，健全组织、政策、宣传、制度四大保障体系，夯实慈善工作基础，聚焦困难群众需求，精准实施助医、助老、助孤、助残、助学、助困、东西部协作和山海协作等八大公益工程，实现帮扶全覆盖，全年累计募集善款3834.56万元，发放救助资金3315.44万元，汇集群众超10万人次，切实将慈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3: 32载深耕杏坛，坚守教育初心，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尚德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叶柱从教研岗位回归校园，带领尚德实验小学6年蝶变，从城郊新校成长为区域优质名校。他深耕课堂，潜心教研，获评省特级教师、国培计划指导专家等多项荣誉。今年获评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以匠心育人，以担当赋能民生，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与坚守。

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入行至今已经32年了。其实在我看来，教育它关联着每个人的成长，也牵动着千万家的幸福。2020年8月，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尚德校区建成投用。根据组织安排，我从区教体局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的岗位上回归校园，先后担任执行校长、校长、党总支书记。在尚育全域推进的品质活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借着集团化办学的东风，依托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尚德实验小学发展稳健，品牌出尘，斩获了多项国字号、省字号荣誉。6年来，这所城郊新建校快速成长为区域优质校。2024年8月，我开始兼任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为三校区实现价值贯通、特色各显的高质量发展而奔忙。我们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实验小学百年名校再创辉煌，尚德校区青春新校又添底蕴，康区路校区未来学校稳健起航。这一愿景在集团上下的齐心协力下正在有效变现。在办好学校、造福民生的同时我始终没有忘记坚守在教书育人的一亩三分地里。2005年，有幸代表绍兴市参加浙江省第10届小学数学优质课大赛，获得1等奖第一名。多年来，不断丰厚的教育成果也让我得到了教育部国培计划指导专家、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主持人、绍兴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学术认可，并为推动教育共富而不懈努力。教育我觉得以自己的绵薄付出，为教育民生。

0: 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1: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
2: 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3: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它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2: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自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

0: 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4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多少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

0: 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好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少于三农》。五月，下馆镇朱凤村的樱桃已缀满枝头，正等着游客前来采摘。庐山村的山脊上，野生映山红热烈绽放，染红数个山头，满树樱桃甜，满山映山红。这不仅是下馆最动人的春日名片，更是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幸福密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下馆镇，去欣赏那漫山的鲜红，去品尝那醉人的清甜。下馆镇地处上虞南部山区，素有耕读古镇、茂雍故里的美誉。这里山清水秀，生态优良，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有着300多年樱桃种植历史，是上虞最大的樱桃产区。目前全镇已拥有2500亩樱桃基地，遍布朱凤、庐山等9个行政村，形成了东西两线的产业格局。短柄、武夷、紫荆、鸿飞等4个品种各具特色，其中短柄樱桃凭借色泽鲜艳、味美形胶尤为出名。
1: 我们下馆樱桃是主产区，总的面积有2500亩，主要实现在朱凤村、庐山村和新庄村，主要品种以短柄樱桃为主，还有包括鸿飞、紫荆等那个晚熟品种。
0: 走进下馆的樱桃林，一颗颗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模样十分惹人喜爱。樱桃果多是扁圆形，果底泛着浅金黄，成熟后通体鲜红，饱满有光泽，像一串串玲珑剔透的红宝石。果实一般长度不超过1.5到2厘米，果形小巧匀称，单果重约2.8克，最大的能达到4克。薄薄的果皮细腻光滑，轻轻一碰，清甜的汁水便会顺势溢出，品相绝佳，素有春果第一枝的美誉。
2: 我们5月1号的话，主要是后面是一个鸿飞，也是一个晚熟品种，然后就是这个那黑珍珠，这两个品种，这样品种的优点就是口味好，甜，还是耐储存，能稍微能搬远一点的，像杭州、上海方向，能都能运过去。
0: 经过多年的品种改良和标准化种植，如今下馆樱桃的品质愈发优良。

0: 果农们搭建钢架大棚，推广避雨栽培，有效解决了樱桃娇贵、易裂果、不耐极端天气的难题，既提升了产量，更保住了品质。每年四月下旬到五月初是樱桃的成熟旺季，一般采摘周期约为一周，不过部分改良品种已能将采摘期延长至半个月。
1: 是已经我种了10亩的樱桃，我全部搭上了那个避雨棚，像上面这种，投了也几十万，然后效益也是可观的。因为像昨天啊，前天啊下大雨啊，我们棚里一点损失也没有。像露天的，基本上要一半也差不多也都是裂果了。像这种樱桃好说，可我们可以多养一段时间，养到自然成熟，那个甜味啊。口感都很好了，而且卖相也很好看的。
0: 近年来，下馆樱桃虽然已经规模化种植，品种也进行了改良，但由于果肉娇嫩，依然不耐储存，常温下放置不过一两天就会变软变质。多年来，这颗清甜的果实只能在本地及周边售卖，始终无法远销各地，让优质樱桃的价值难以充分释放。不过这些年，在省农科院和县政府的帮助指导下，通过果农们的努力，也有一些改良品种，由于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青睐，产品价值有了很大提高。
1: 镇里领导，对我们这个我那个农户啊，特别重视种植。有时候我们技术上面出的，有时候不懂的，他们请专家，给我们过来指导的。
0: 为进一步破解樱桃不耐储存、难以远销的难题，拓宽销售渠道，下馆镇积极搭建直播助农平台，邀请村播达人、党员志愿者与种植户携手出境，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向全网推介下馆樱桃。直播助农不仅打破了地域局限，让下馆樱桃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更借助直播热度，吸引了更多游客关注下馆的樱桃产业和春日盛景，实现了线上带货加线下引流双向发力，进一步带动了农户增收，为樱桃产业注入了新活力。
2: 我本身就是下馆人，然后自己也在做新媒体这一板块的，身边的网红达人圈子又多。现在我们下馆的樱桃成熟了，我就把这些网红达人都给叫过来了。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前就已经在做宣传了，短视频已经拍了，直播也已经在做了。这段时间我们做短视频、做直播的时候，后台私信挺多的，上海的、杭州的，包括宁波的，留言跟我们讲什么时候可以开斋啊。然后私信的话，那有的要来亲自游的，进园采摘的。有的要预定的，几十篮几十篮，也已经有四五十个人了，好多都要说要过来，然后应该有个一两百篮已经定出去了。
0: 除了致力于改良品种，下馆镇镇政府还转变思路，巧妙地将各村的樱桃与庐山村的映山红深度融合，不再单纯地执着于让樱桃走出去，而是升级打造樱桃加映山红的特色产品。

0: 成熟了，然后过来先看一下。我觉得这边的樱桃品质特别好，尝起来也非常的鲜美。嗯，我不是第一次采摘，我之前也来过几次。嗯，觉得这边的樱桃品质也非常好。
1: 会带朋友过来吧？
0: 嗯，之后我会带朋友、家人过来一起，就来这边感受一下。
2: 依托樱桃与映山红的生态优势，下馆镇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打造赏映山红加摘樱桃加徒步加休闲的春日旅游线路，串联起珠凤村樱桃、庐山映山红、废旧茶厂文旅地标、振兴村紫云樱花海等特色景点，让游客既能赏尽春日芳华，也能体验采摘快乐，感受山野之趣，让生态美景、特色产业与乡村风貌相得益彰，为农文旅融合发展筑牢根基。
3: 我们珠凤村靠着下馆这块红色热土，深挖庐山红的红色底蕴。现在我们把红色文化和樱桃产业联系在一起，从庐山红到樱桃红，就是通过开展馆西春日别样红樱桃推广活动，把外面的游客人气引进来、留下来，实实在在变成咱们村民口袋里的收入。带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把咱们村的乡村振兴路子走稳走实。
2: 樱红坠山乡，文旅会共富。从漫山火红的映山红到枝头清甜的樱桃，下馆镇用一颗樱桃、一朵映山红撬动一个产业，用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动能，走出了一条农业为根、文化铸魂、旅游塑形的共富之路。
4: 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春风作伴，奔赴山海。日前，由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长三角乡村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武区举行，聚力打造乡村文旅一体化标杆，有效激活沪苏浙皖乡村文旅资源，持续擦亮长三角乡村旅游金名片。
2: 推介环节亮点纷呈，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及上虞的文旅宣推官依次登台，通过主题分享、影像展播、案例解读等形式，系统呈现长三角乡村自驾文旅资源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活动发布了长三角乡村自驾游十大精品路线，其中文脉千年、寻根江南长三角精品环游路线中推介了上虞慈源文化小镇溯源青瓷文明之行，现场还宣布成立了长三角数字文旅协同创新实验室，并重点推介了长三角入境哈游卡。活动最后举行了长三角乡村自驾游发车仪式，80辆自驾车从我区丁宅乡开启为期2天的沉浸式体验之旅。自驾线路以上虞为核心，串联富士山、皂里湖、慈源文化小镇、丁宅鲜果小镇等特色点位，将自驾采摘与山水观光深度融合，把上虞月月有鲜果、四季可采摘的特色品牌融入行程，解锁乡村休闲度假新体验。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地，近年来我区坚决贯彻落实长三角文旅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推出金在上虞庆余年促消费品牌，精心打造去户外嗨一下、淘金秋、迎新喜四季主题活动，持续深耕乡村旅游发展，以四季鲜果产业为牵引，全面提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拓展乡村消费新场景，构建农文旅融合新空间，探索赛事家、赏花家、研学家等乡村旅游新模式，有效激发了上虞乡村文旅新活力。富士山景区连续2年登上大众点评全国必玩榜。今年1季度，我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长三角各地的客源互送、线路共联、信息共享，用最亮的风景、最潮的业态、最优的服务，共同打造可游、可居、可感、可悟、可愉悦的乡村旅游场景，吸引更多游客朋友在上虞开启心动之旅，感受诗与远方。
4: 近年以来，丁宅乡以赏花加研学为

抓手，通过项目驱动、场景创新、活动引流等多措并举，持续打响鲜果家 IP， 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富民强村的金山银山，绘就出产业兴旺、乡村和美的春日新画卷。眼下正值研学旺季，近日来自新昌县七星小学的1000多名学生走进位于丁宅乡的大通农场，现场体验做印糕、干农事、坐火车等项目。据绍兴畅友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里场地好、配套全、餐饮优，距离新昌车程仅1小时，他们便拿下了大通农场在新昌的独家研学代理。近年来，面对持续火热的研学需求，丁宅乡积极谋篇布局，依托原有四季鲜果农业产业基础，搭建起研学共享平台，将云南农事服务中心、顺康国际赛车公园、桃溪谷景区等现有基地串珠成链，进一步打响鲜果家 IP， 助推农文旅融合发展。截至目前，已带动周边餐饮、民宿、景区等业态营业收入达1120万元。研学火热只是今春丁宅乡农文旅融合画卷中生动的一笔。不久前，一场以“春风十里，相约桃源”为主题的桃花季系列活动火热上演，赏花跑、乡村趣味定向赛等特色活动，将桃溪谷、龙鳞坝、卡丁车等热门节点巧妙串联，打造出独特的运动加赏花沉浸式体验。活动当日即吸引线下游客6600余人次，周边餐饮营业额同比激增45%，真正实现了以花引客、以赛留人。接下来，丁宅乡将继续深耕鲜果丁宅品牌，推进研学与旅游深度融合，持续激发全域旅游长久发展的盛世，探索一条充满青春朝气、澎湃活力、散发鲜果甜香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
1: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人口多，
1: 缺粮，缺钱，要发展经济，交通应该先行。
2: 幸亏看了你一眼。
1: 经济要发展，交通必须先行。我建议这条铁路，
3: 我看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要来回踢皮球了，了解吧？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个霍龙司令员啊，今天不在，他委托我代表他发表意见。修建千余铁路，他赞同。
4: 同志们，现在举手表决，同意成渝铁路今年开工的，请举手。
5: 西南主要是四川重庆，工业规模很大，过去主要靠军火，原料主要来自外国。这些工业进口干什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西南吃饭人数据今日计算交钱为多，一国时期的混乱是难免的，开支很大，收入太少，这是我们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6: 小张，
7: 司令，
6: 把小平同志的这份报告上报给主席，
8: 同时交给书记处讨论。
9: 是。
10: 总理很肯定。
7: 哦，
11: 在报告里啊，我把前些事我们商量修建成渝铁路的事情也写进去了。
7: 建设西南的经济啊，第一步就是要先修好成渝铁路。
10: 原来是百废待兴，到处都要花钱，钱的压力太大了。中央也没得那么下决心啊。
12: 毛主席在苏联也不大会太快给我们回电。
7: 是哦，困难是很大。
12: 越是在着急的时候越要温气，我们要拿出足够的耐心反复论证，要拿出足够的理由说服中央。
1: 这几天呐，我草拟了一个报告，把我们反反复复讨论的一些资料还有专家们的意见总结了三条理由，你看看能不能说服中央。
12: 政委，你在做啥子啊？你是有备而来吗？啊，好得很。
13: 第一，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孰先乱？天下已治，孰未治？”不修建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第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若修建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
1: 第三，新中国还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
13: 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即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是大大小小的工程。
6: 军队修建铁路的计划，海军方面提出了从山东南村经烟台到杭州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西北方面要求加快修建宝兰兰新铁路以巩固西北边防

0: 西南军政委员会也提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大决策。
1: 中央财委的同志就铁路、钢铁和农业开了几次专题会议，你请他们把会议的结果写个报告。我手头没有材料，不行啊。是，主席。
0: 小平他的报告啊，总结了三条理由啊，每一条都很有说服力。看来他们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心很大呀。西南局肩上的担子不轻啊，成渝铁路是一件大事。

0: 区解放，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由西南局担负。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1: 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整体部署，对于进军西藏，从政治、军事、后勤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啊，都要搞快点儿。
2: 西藏啊，各个方面都有其特殊性，我们在进藏部队的选择和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方面，我们都要慎重啊。这又是给我们出了一道大难题哦。
1: 一步一步上台阶嘛，
2: 来考验我们。
1: 苏青啊，我们还是要把那个西藏工作委员会先搞起来。
2: 好。从青海、新疆进入西藏，困难肯定很大。如果把这个任务交给西北，那么就要从和田、玉树、屯垦、屯粮，还要修路。所以说，主席才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进藏后勤补给是个大问题哟，而且还没有公路、水运、铁路。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人选问题。这个人呐，一定要懂军事、懂政治，而且还要比其他人更能吃苦耐劳才得行哦。
1: 对的，就要找一个军政双优的人才行。这个人选，我们要慎重些。
3: 少文，少文，少林同志生了。

0: 好乖哦。左琳，辛苦你了。
1: 生的娃娃呀，好小一个，干脆取名字叫毛毛。在四川话里啊，
2: 意思就是小乖乖。
1: 怎么样？
3: 好。
4: 马上行动。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情报网。我们接到情报，敌人还要对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暗杀行动。恐怕我们这些人啊，都在这个暗杀名单里头。所以我建议啊，立即在重庆城内进行一次大搜捕行动，严厉打击这些敌特反动分子。
2: 那原定的追悼大会呢？
5: 可以考虑延期举行。
2: 要是因为有人搞破坏，追悼大会就推迟，那不是正中了敌人的下怀？
4: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追悼大会啊，参加的群众太多，我们首先要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6: 我同意季春同志的意见，敌特现在经常搞出一些新花样，想给我们以措手不及。先搞大搜捕，再开追悼会，这样可以把危害和破坏降到最低。
2: 我认为不妥，我建议要加强一些措施，确保追悼大会如期举行。打仗的时候，我们以少胜多的战役多得很嘛，怎么一进城市反而束手束脚喽？
7: 城市工作和战场上确实不一样，我们面对的敌特情况也十分复杂。之前公安的主要工作

0: 是放在经济的保卫上，对于那些反革命分子，我们还是以教育为主，宽大处理，教育就放过去了。可恰恰是这些人，才是很大的威胁，也是潜在的危险呐。
1: 大家的意见都有道理。安全保卫工作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我们不能让人民群众对我们失望。 也不能让他们对我们产生不信任感。既然对社会上已经宣布了要搞这个追悼大会，说好几月几日就要准时准点的举行，这才是能让老百姓放心的政府。孙同志提出大搜捕行动，必须搞。追悼大会也要准时举行。
2: 这两件事不矛盾吗？可以同时搞。你们的意见呢？嗯，
3: 我同意。
2: 就这么定了。
4: 喊一喊，啊！大家喊一喊，
3: 让我们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明摆的是把我们当散碎的娃娃嘛！
4: 你可别小瞧了共党这套宣传攻势，那边打着。 同时宣传着，作用可不小。

0: 你站起来吧。跟我说说，你在国民党反动派那边担任什么职务？
1: 我是川东反共救国军的连长。你为什么来自首钢？我受政府的号召，愿意把全连所有的武器通通上缴。
0: 迷途知返，弃暗投明，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2: 你们绕到后边去侦查一下，看看里边有几个人、几把枪，有没有炸药，立刻向我汇报。
3: 是。

0: 走，快走！吕洞，狙击手来！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科长，经过一晚上突击审讯，三个人都交代了，他们不是特务，他们收了钱，请人质押药。
0: 谁给的钱问出来了吗？这事怪我，昨天晚上我再等等就好了。
2: 大搜捕行动开始以后啊，仅仅11天，就有1700、36名特务人员登记自首，
0: 除了收缴的，主动上交的枪支已经过百了。
2: 嗯，分过很显著哦。嗯，但是啊，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是要继续扩大战果，要让那些危害人民政权的匪特无处藏身。
3: 是。
4: 哦，这就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宣传武器哦。
3: 对对对对。
5: 哦，
2: 里面不少文章啊，
5: 是这位《新华日报》的记者同志写的。
2: 哦啊，
5: 你好哦。
3: 你好，署长。
5: 你们一定要把接管南京等城市的工作经验，好好的运用到。
6: 宣传的同志也同样立了大功嘛，都应该好好表扬啊。

0: 小平同志，
1: 哦，怎么样？司长，你也在想这个问题哦？想了好几天了。我倒是有个人选。
0: 我也想到个人。张桂花。对，就是张桂花，这个地主。不晓得的人，还真当他是地主老财。<笑>
1: 他这个地主老财。多的不是钱财，是人才。当时我们接管南京的时候，缺干部，在国军的绥阳学校抽调人员，结果一调查，他的18军大中学生竟然有14500人，占我们二爷近60%。他不是地主，哪个是？ 胆子够大，心也够细。
0: 对哦，张桂花和他的18军，大部分干部都经历过长征，进行过抗日游击战，具有开辟新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地方政治工作经验。
1: 这算作是一个军政双游的人才啊。
0: 所以说啊，有张桂花、谭冠山带领18军进藏，我认为把握性很大。
1: 我看可以。问题是啊，18军的大部分同志已经被列入了征入地方的计划。如果要变，要抓紧时间做动员。
0: 有的。
2: 妈妈刚跟你说完，这里不是饼干，听话啊！
3: 你还绝不听话，是不是？
4: 爸爸，妈妈打我！
5: 哦，妈妈咋好凶了你哦？啊，你坐这儿，爸爸去看看哦。多好，
6: 东华。
7: 嗯。
6: 咋回事啊？
7: 你看这孩子倔吧？我说这不是饼干，他就不信。
5: 哦。不是饼干，不是饼干，我们看看是啥子。
6: 哦，
5: 这都是我写的文字嘛，啊？这可以算作是刘明昭同志的爱情宣言哦。
7: 放在里面不会潮。
8: 保存的太好了。
7: 从茂名你第一次给我写的信到现在，所有的都在里面。我走到哪儿，该到哪儿，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所以他对我很重要。
9: 喂。啊，好的，您稍等。首长，汪老电话。
10: 好，你们继续讨论。
9: 喂，王老，你好，
11: 你好，新鲜。我跟胡子刚和陆他们几个人都谈过了，大家迫切的希望尽快恢复生产，恢复商业哦。
9: 意料之中哦。他们需要政府做些什么呢？
11: 还是那几样嘛，银行提供贷款，尽快恢复原料供给。政府采购产品噻，啊，还有啊，提前。听说要修建成渝铁路了，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哇！哎，不过呢，成渝铁路的建设啊，需要物资保障啊，工矿国业恢复生产。
9: 王老说的对，矿山能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才是关键哦，王老。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11: 我不谋而合啊！有人给我推荐了一个大大的人才哦。
9: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现在是求贤若渴哟。

0: 师长，
1: 政委，
2: 陈参谋，你怎么来了？
1: 刘司令和邓政委的紧急军粮。

0: 进军西藏，驱逐敌国主义的势力，巩固西南边防，以一中道。
1: 党中央和毛主席把几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你们，表达出了对十八军充分的信任了。所以说，你们要勇于挑起这副重担，去克服困难，去争取光荣，绝不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份信任了。司令员。
2: 西藏地区情况非常特殊，以我们以往的作战经验，恐怕是不够。
3: 将来，无论到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你们都需要记住一条：你们都是要记到自己是人民的军队，是正义之师、胜利之师、光荣之师，就可以了。
4: 西藏啊，是个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
3: 都有其特殊性，解放西藏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但是，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为主。
2: 是啊，西藏这个地方很特殊，历朝历代多次对藏佣兵都没有解决具体的问题，
3: 而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2: 要多依靠政治和政策。
3: 我们有几点原则。 第一，民族自治；第二，政教分离；第三，团结达来，班禅两派。解决西藏问题，我们要靠政策走路，兵力不能过多，30000人。力求京坎，补给线10000人，加强兵站线。
2: 公路是保障进藏部队物资运输的前提，我们会提前派工兵，赶修甘孜和昌都的公路。
0: 毛主席的意思是不吃当地粮食，靠我们自己解决。
2: 当然，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们了。总之啊，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扫除中外反动派一切的谣言。
0: 任务明确了。
5: 你们两个，心里想啥子？端出来。报告首长，十八军坚决完成这个任务，只是
6: 不少干部已经转入地方工作了一段时间，
0: 一定要做大量的耐心细致的工作。
2: 好，为了更了解西藏。
5: 哟，对不起啊。
7: 您是汪俊卿教授，
8: 我是西南局办公厅的，我叫武思文。
7: 你好，
8: 啊，郎导，
7: 我们邓书记想邀请您去西南局走一趟，聊聊天儿，摆摆龙门阵，这是请柬。
8: 哦，你走吧，随便走。
7: 我先办点事情忙啊。哦，您先忙。
8: 哦，不好意思，那边有点乱。那边是我们家人的宿舍，也是我工作的地方。见笑了哈。
7: 嗨，没什么见笑。实不相瞒，我们邓书记和刘司令员屋子跟您这差不多，一边办公，旁边就是一家老小。
8: 真的呀？
7: 真的。
8: 他们不是住公馆的吗？哎，贵宾当高官那……
5: 没有，公馆是我们办公用的，我们宿舍现在全安在那儿。

0: 冷干嘛？今天先出去啊！啊，也不如以身作则呀。王教授，
1: 请喝茶。
0: 请坐。我们算是老乡哦，而且还是同岁，很有缘分哦。
2: 点赞帽，是。
0: 小崔，跟我来。王教授，尊敬已经解放了。我们希望啊，能多多的跟王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学者、
1: 专家，多取经学习，
0: 共谋大事。
1: 王教授，
0: 我们接管西南，就要建设好西南。 发展西南的经济、矿产开发，自然是离不开的。所以啊，想请王教授把散居在西南各地的那些地质专家，代为邀请到重庆来，由你亲自主持矿产开发这项工作。
3: 陈书记，我非常感谢你。
0: 哎，使不得，使不得。
3: 王教授，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出山，是我们的荣幸哦。邓书记，有这样的党和政府，我坚定的相信中国繁荣兴盛。
0: 说得好。
4: 老兄，你怎么出来了？邓肯从泸州来信了。邓肯怎么样？邓肯说，他在泸州的工作进展的还算顺利，尤其是恢复教育这一块，他是下了功夫的。
5: 以前呐，他搞宣传工作，这方面。
4: 他才行，但是缺粮的问题，他没得办法。
0: 文物，现在呀到处缺粮，
4: 我比他还着急，
5: 尤其是紧张的粮食筹备。邓肯能力强，从学习到工作都没让你操心过。
4: 他一定能把事情处理好。邓肯呐，还在信中提到了在老家的三地书品，对他不放心。嗯，
5: 咱们来西南这么久了，你也没回过广安，应该多了解一下老家的情况。
4: 好多年没回过老家了，爸爸妈妈去世的时候，我也不在他们身边。 我对这个家亏欠太多了。听说老家的一切食物都是山地素萍在操持，也不晓得他过得怎么样了。
0: 小崔，到。 你给广安捎个信去，让邓素萍到重庆来见我。是。我还有个会，给邓肯的回信，就拜托你了。
6: 进藏和修建成渝铁路这两个任务，必须要有充足的粮食保障。目前呢。 整个四川的旧政权库粮，加上解放军授缴粮食，不过1750万公斤，不足以支撑川内半月的消耗。
7: 不仅如此，云南、贵州地区也是粮。

0: 是啊，我们西南服务团在贵州和川东地区就已经注意到了，靠够粮只能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但是要满足进藏和修建铁路，这个缺口相当的大。嗯，
1: 所以我们大家要动动脑壳想一想，堂堂的天府之贵，粮食去了哪里？粮食。
0: 都集中在村外的地主和富农手里，他们把粮食囤积起来不出售，是为了谋取暴利，代价而沽。季村呐，
2: 哎，
0: 骚气同志来电说，啊，我们西南局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提纲，他看过了。
2: 对我们过去工作的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均完全同意。好啊。哎，政委啊，现在我们遇到个问题，我们在南京的时候，预计
3: 危机统筹地开，霹雳城池，直系。

0: 官僚资本主义残酷掠夺和统治的结果，其次是蒋介石政权长期进行反人民战争的结果。我们呢，接收了一个很大的摊子，其中包括起义头层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90万人，国民党政府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人员约40万人，国营企业员工10万人，加上人民解放军70万人，共210万人。这些人必须养，这使得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办法抽出大量的资金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事业。有困难，我们就有克服困难的办法。第一，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共同纲领中关于经济的内容就有15条，其中就有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1: 梅先生，听到了吧？共产党要搞经济建设，或许还真是个好机会。
2: 面向农村，这不仅是工商业的出路，更是工商业的任务。解放农村的道路，一是发动与组织农民要实行土地改革，再是城市为农村服务，以达到城乡互助的目的。最后我想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的最好形式就是国际人民代表会议。
3: 哎，这个好，那天我也要去参加那个人民代表会议。
4: 求你，多大的字认不到一箩筐，还参加代表会议？
5: 1950年2月，刘伯承、邓小平率西南和重庆党政军各界领导，在歌乐山隘口迎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贺龙同志。这是他们入川之后首次见面。

0: 欢迎，欢迎啊！欢迎哦！
1: 二位，除四十里来迎接，贺龙不敢当啊！
2: 我是龙源真龙驾到，我们两个属龙的四川地主岂有不行大礼的道理？哦，这是龙哥，我是龙弟，你是过江龙，三龙机会，这个机会深深难得哟！
1: 你到了，我们西南局的三个书记都成齐了。
3: 嗯，
2: 对头。 我们三条龙，要在大西南干出点样子出来哟！
1: 哎，要得。

0: 黄龙同志，
1: 哎，这都是刘司令员办公的地方，这里啊是他跟娃儿们住的地方。
0: 小平同志，包正同志，你们两家住的是不是太拥挤了？
1: 喂，我们两家人啊，一起热闹，那就把当房子让给我喽。哎，
0: 不是的，不是的哦，
1: 刚来重庆的时候啊，条件有限，我们两家呢就挤在一起。
0: 将就着住，
2: 别套。
0: 现在刚好有房间腾出来，你又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军事方面呢，肯定是人来人往，宽敞一点，办公也方便嘛。
2: 关键是，我很多的时候是要往川西走的嘛，用不着那么大的房子嘛。
0: 我们都不要哭泣了，你看我这个眼，这个腿就都不大方便了，在这儿已经是习惯了，不搬了。

0: 刘邓，刘邓啊，难怪别人都说刘邓之间连个顿号都插不进去。哎，
1: 王老总，哎，进军西藏，咱这东园林的草案，你看了没有啊？
0: 我正要跟你们二位啊谈这个问题，我是来重庆的路上仔细看了看。
1: 主席要求进军西藏不是地方，所以在草案里面，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
2: 提的特别好。目前呢，我们拟定了一个西藏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名单，有张桂华、谭冠山、王启梅、樊敏、陈明仪、刘珍贵，还有。
1: 还有田宝吗？
2: 对，田宝，张桂华和谭冠山，分别担任政府书记。
3: 那我有个提议，既然西藏工委已经正式成立了，除了遵照动员令，做好对进藏官兵的思想工作以外，在咱们西南区找一位同志，专职负责限期检查，每半个月向中央军委做一次报告。
2: 你觉得呢？
4: 我看这个人选呐，李大同志最适合。
3: 这个进藏的这个嘛，我觉得还是要多点儿那种有文化、有知识的专业人才。这个招人的工作还是要继续。成都那边嘛，就是何老总多操心了。
5: 责无旁贷。
2: 走，吃饭了。
5: 食堂在这里。嗯，
6: 老板。哟。
7: 贺老总来了！贺老总，
8: 快坐，快坐，快坐！王王们，来！
9: 你们好，你们好！哎呦，都这么大，我这回我们家娃娃有人伴儿了。来来来来来！哎呀，
10: 这是谁呀？你是啊？
9: 这是谁？
11: 咪咪，咪咪！哎呦，这么大了你啊！啊，快，你坐。哎呦，
9: 哎，开盘喽！
12: 开盘，开盘！
9: 这边，
13: 都得了，对吧？
9: 怎么？ 令人闻风丧胆的三十三号被攻打，下破胆了。不是兄弟们为难你，我也得向上峰交差呀。明人不说暗话，你知道一个叫雨水一号的吗？
14: 雨水一号。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5: 来，爬的不会多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

0: 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总体进度超50%；10亿级具身智能新地标加速冲刺；
1: 我区加快信用修复，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0: 区慈善总会荣获省慈善山海协作先进单位称号。
1: 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今天播出，以匠心育人，以担当赋能民生，业主做教育民生的积极守护者。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五一假期，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汉花飞溅，一派繁忙景象。200多名建设者放弃休假，全员在岗，全力推进这座总投资10亿元的人工智能加机器人产业新地标建设。
1: 当天上午，记者走进施工现场，工程车穿梭运送物料，塔吊精准吊运建材，200多名工人各司其职，有的浇筑楼面混凝土，有的焊接钢结构，争分夺秒冲刺攻击节点。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是我区布局具身智能产业的核心载体，也是人工智能加机器人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总投资10亿元，2024年正式开工。为对接区域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项目1号楼、2号楼部分区域要在5月底前率先投用，时间紧，任务重。当前正值攻坚关键期，全体施工人员五一假期照常作业，抢抓窗口期，提速增效。
2: 目前我们主要是攻坚是1号楼的群楼跟2号楼，为了保障这个1号楼跟2号楼的顺利完工，我们节假日呢不放假，全体施工人员加班加点的干，确保这个进度的完成。
1: 自开工以来，施工方坚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采用多团队同步作业模式，推动主体结构内部装修与智能化设备安装齐头并进，最大限度提升效率。截至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超50%。未来，该中心将集机器人技术研发、场景测试、成果转化与人才实训于一体，为人形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及工业智能体提供全链条创新支撑，助力上虞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失信常成企业发展绊脚石，信用修复则为其打开重生之门。今年以来，我区开展信用修复集中清底行动，多措并举。

0: 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注入发展活力。
1: 绍兴市上虞区科科猫服装有限公司是汤浦镇一家主营童装线上出口的企业，此前因一次工作疏忽留下信用记录瑕疵，影响了业务拓展。得知企业困境后，市场监管部门主动对接，指导其在线提交信用修复申请。近日，区市场监管局信用监督管理科工作人员上门回访，告知其信用已成功修复，并提醒企业今后严守诚信经营底线，防范信用风险。
2: 一开始抱着试试看的这心态，然后我们这个公司准备的材料上传上去，没想到这第三天的就修复好了。我们现在就是企业信用这好了，然后每天的话订单量持续在3-4个点到5个点在增加。
1: 为推动信用修复清底行动落地见效，区市场监管局对全区符合修复条件的市场主体全面摸排，明确修复类型、时限和路径，做到应修尽修、能修快修。同时推行三书同达机制，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同步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和合规经营指导书，从源头引导企业纠正失信行为。
3: 当我们得知企业存在信用修复的需求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与企业开展联系，线上进行一个信用修复的指导。如果企业需要一个线下指导的话，我们会立即上门为企业开展一个现场的修复指引，确保企业能够信用修复应修快修、能修尽修。今年以来，累计发放信用修复告知书200余份，建立党员修复服务热线达160余次，失信纠正提醒130余次。已编制发布经营主体信用修复指引3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实施高效办理信用修复一件事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今年以来，已完成企业信用修复290余条，惠及企业280余家。
1: 如今，一大批市场主体完成信用修复后，卸下包袱，轻装前行，诚信经营红利持续释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下一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健全信用修复长效服务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为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1: 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近日，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召开2026年度会长办公会议暨2届9次理事会，会上公布2025年度先进集体表彰名单。区慈善总会荣获慈善山海协作先进单位，该荣誉充分肯定了区慈善总会在深化山海协作、推进慈善帮扶、服务共同富裕等方面取得的成效。2025年，区慈善总会坚持精准帮扶、主动作为，健全组织、政策、宣传、制度四大保障体系，夯实慈善工作基础。

0: 和山海协作等八大公益工程，实现帮扶全覆盖，全年累计募集善款3834.56万元，发放救助资金3315.44万元，惠及群众超10万人次，切实将慈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1: 32载深耕杏坛，坚守教育初心，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尚德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叶柱从教研岗位回归校园，带领尚德实验小学6年蝶变，从城郊新校成长为区域优质名校。他深耕课堂，潜心教研，获评省特级教师、国培计划指导专家等多项荣誉，今年获评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以匠心育人，以担当赋能民生，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与坚守。

0: 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入行至今啊已经32年了。其实啊，在我看来，教育它关联着每个人的成长，也牵动着千万家的幸福。2020年8月，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尚德校区建成投用。根据组织安排，我从区教体局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的岗位上回归校园，先后担任执行校长、校长、党总支书记。在尚育全域推进的品质活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借着集团化办学的东风，依托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尚德实验小学发展稳健，品牌出尘，斩获了多项国字号、省字号荣誉。6年来，这所城郊新建校快速成长为区域优质校。2024年8月，我开始兼任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为三校区实现价值贯通、特色各显的高质量发展而奔忙。我们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实验小学百年名校再创辉煌，尚德校区青春新校又添底蕴，康居路校区未来学校稳健起航。这一愿景在集团上下的齐心协力下正在有效变现。在办好学校、造福民生的同时啊，我始终没有忘记坚守在教书育人的一亩三分地里。2005年，有幸代表绍兴市参加浙江省第10届小学数学优质课大赛，获得1等奖第一名。多年来，不断丰厚的教育成果，也让我得到了教育部国培计划指导专家、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主持人、绍兴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学术认可，并为推动教育共富而不懈努力。教育啊，我觉得它是美好的遇见，是丰盈的浸润，也是温暖的目送。对我而言，无论身处哪个岗位，担任何种职务，其实我的信念始终笃定，那就是以自己的绵薄付出为教育民生助力添彩。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五一假期，五甲渡城市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度假的热门打卡地。在时光书屋前，一场五一限定时光音乐会悄然开唱，民谣与轻音乐随江风流淌，融合一

0: 将两岸的秀美风光为市民带来松弛而治愈的假日体验。
1: 下午两点半，熟悉的旋律在江畔响起，活动邀请抖音音乐博主现场演唱，日不落、New Boy 等耳熟能详的歌曲轮番登场，没有华丽舞台，却有市民随伴奏轻挥手臂低声跟唱，没有喧闹嘈杂，唯有江风书香与歌声交织成温柔画卷。不少家庭带着孩子前来，大人沉浸于旋律之中，孩子们则走进时光书屋，在书页与音符间度过惬意午后。有人在此与老友重聚，追忆往昔，有人静静感受音乐与阅读交融的独特魅力。
2: 感觉平常在工作中很压抑嘛，到这来感觉很放松，又可以说带小孩在外面玩玩，日月什么这个一歌听听，音乐听听，感觉心情舒畅，很愉快。
3: 我可以在里面看书，妈妈可以在外面听音乐，外面的风景很漂亮，所以我觉得这个五一节特别的开心。
1: 据了解，本次五一限定时光音乐会由上虞一江两岸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主办，主办方表示希望以音乐为纽带，串联书香江景与人情味，为市民打造一个可泣可读可听的治愈角落。全体记者孙欣报道。
4: 昨天下午，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七轮在上虞体育中心举行，绍兴队主场迎战湖州队，最终以1-2告负，排名积分榜末位。
5: 下午3点，比赛准时开球。开场不久，湖州队利用前场任意球机会，由61号球员头球破门，率先取得领先。失球后，绍兴队迅速组织反扑，但未能转化为进球。看台上，绍兴球迷擂鼓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
6: 虽然绍兴一路连败，但是我们希望绍兴能打出第一场跟宁波队的风光。绍兴队加油！
7: 因为正好现在是五一假期嘛，然后带着我们家女儿来这里看一下比赛，让她体验一下这种氛围感，然后也希望绍兴队加油必胜。
5: 下半场一边再战，绍兴队试图加强进攻，扭转局势。第57分钟，湖州队又攻入一球，将比分扩大为0-2。随后，绍兴队迅速展开反击，79号球员一脚打门，球擦着球门立柱飞出底线，与进球失之交臂。比赛进入尾声，绍兴队仍不懈进攻。第87分钟，绍兴球员边路突破，带球逼近底线后送出传中，湖州队防守球员不慎自摆乌龙，绍兴队扳回一城，比分变为1-2。现场球迷瞬间沸腾，希望重燃。伤停补时阶段，绍兴队发起最后反扑。第93分钟，绍兴队获角球机会，足球开入禁区后，队友接应头球攻门，但受防守干扰偏出球门，错失绝平良机。最终，绍兴队1-2不敌湖州队。尽管未能取得赛季首胜，但全队战斗至中场的精神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近日，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在上虞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赛场内，运动员奋力拼搏；赛场外，上虞区公安分局民辅警默默坚守，以专业与担当筑牢赛事安全防线。记者用镜头记录下这群平安守护者的护航瞬间。
1: 在体育中心外围，交通秩序井然，外地球迷包车抵达后，在交警引导下快速疏散，有序入场，观赛体验顺畅高效。这一切离不开执勤交警的提前部署与动态疏导。
8: 我们这个场地里面呢，就是诸位屯的县市区绍兴的总共加上上虞的大概50辆左右。我们这边呢是我们是中队就是4个人哦，还有这个路口那边也大概有个50辆左右的那个观众，县市区其他县市区的车辆，那边的话我们人有个10来个人。
1: 除此之外，高位巡逻岗上的警员全程紧盯全场人流动态，重点防范走失、拥挤等风险。随着入场高峰到来，执勤警力分段引导、分流管控，确保通道畅通、秩序平稳。
8: 往旁边也可以，往旁边也可以的，对。
9: 啊，领参赛到这边排一下，好的。
8: 后面的大家排一下队啊。
10: 北二、北一。
8: 东阳嘛，现在是。
10: 导演哦，
8: 要做个办公室。
1: 本次吴越杯绍兴队主场赛事期间，上虞区公安分局累计投入警力100多人次，疏导观众数千人次，实现零安全事故、零秩序混乱目标。民辅警用脚步丈量平安，用坚守护航绿荫盛宴，为赛事顺利举办注入坚实可靠的平安力量。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4: 眼下，百官街道金家坳村。

0: 莱姆樱桃园进入采摘旺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吸引周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
1: 去，让生态美景、特色产业与乡村风貌相得益彰，为农文旅融合发展筑牢根基。
2: 我们朱凤村靠着下馆这块红色热土，深挖庐山红的红色底蕴。现在我们把红色文化和樱桃产业联系在一起，从庐山红到樱桃红，就是通过开展广西春日别样红樱桃推广活动，把外面的游客人气引进来、留下来，实实在在变成咱们村民口袋里的收入，带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把咱们村的乡村振兴路子走稳走实。
1: 樱红坠山乡，文旅会共赴，从漫山火红的映山和产业，用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动能，走出了一条农业为根、文化铸魂、
3: 和谐。黄河故事是我们民族发展历史中永不褪色的主题，它历久弥新，召唤着我们永不疲倦的探索脚步。